0: 目前的话是属于车多缓行的情况哈，从绕城高速桥下持续到 Freeman 的这个路段啊，也就是和老运林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路段，目前的话北向南是属于车多缓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依旧是北向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姚梦桥桥面上哈是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北边这会儿素水街还有条山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1: 对，其余路段目前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发
2: 给
3: 整1019早安能量站，
2: 充电开始。
1: 8:02，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一块来充充电啦。今天呢，首先来说一说我们运城的气候类型吧啊，这道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运城的气候类型是什么类型呢？给大家三个选项 ，A 呢是热带季风气候 ，B 呢是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C 呢是热带雨林气候，你来做出选择。
0: 第二题来说一说哈，夏天雷雨过后哈，空气是格外的清新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依旧是三个选项哈 ，A 是雨水冲走了灰尘，第二题是雷电产生的臭氧 ，C 是雨水溶解二氧化碳啊。
1: 第三题的成语接龙，如雷贯耳，大家来接耳字，往后接2到3个啊，就算您充电成功。
0: 这会儿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在您的手机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啊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4个字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在私信当中就可以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了，发送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哈都是没有问题的。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3道题，第一题，运城的气候类型是什么类型呢 ？A. 热带季风气候 ，B.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C. 热带雨林气候。第二题，夏天雷雨过后空气格外清新，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是雨水冲走了灰尘 ，B. 是雷电产生的臭氧 ，C. 是雨水溶解二氧化碳。第三题成语接龙，我们给出的词语是如雷贯耳，你来接耳字。

0: 好的，8:07，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呢一块来关注一下哈、啊，各位好朋友们的这个答案和留言啊。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猫咪啊，说到了第一题选 B， 第一题的 B 是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哈，第二题它选择的是 A， 第二题的 A 是雨水冲走灰尘，
0: 所以觉得这个空气格外的新鲜是吧、
1: 第三题我们刚才是如雷贯耳，它接到的是耳聪目明，明察秋毫，毫发无损。
0: 灵芝也来签到打卡啊，第二题呢是温带，第二题应该是第一题吧，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哈、
1: 啊、对，他选择二，二就是 B 嘛、
0: 哦、选择的是二啊，明白了。
1: 那第二题和第三题呢，
0: 来看一下2921说到了，孩子放假了，我也放假了，我每天早上5公里，孩子2公里，哎呦真的太厉害，我特别特别佩服和羡慕放了假能早起去跑步的孩子，
1: 是有这样的毅力哈，放了假还早起哈。
0: 对，我觉得这个就必须要有一个特别自律的家长才可以的啊。他说让锻炼成为一种习惯哈，积极响应健康中国理念啊，很可以。
1: 还有鹰随长空也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2026年第89次打卡签到啊，他说感觉秋天来了。
0: 你感觉的太早了，
1: 这个感觉也只有这么两天吧。
0: 对，过几天还是要有这个高温天气的啊。冉冉不凡来签到打卡，早上好。好了，来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吧哈。第一题大家没有任何的问题，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啊，因为夏天呢是高温多雨的，冬天呢是寒冷干燥，是我们山西最典型的季风气候城市之一啊。
1: 第二题来说一下哈，夏天雷雨过后空气格外清新，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其实正确答案应该选 B 哈，雷雨产生的臭氧，这个是雨水它是冲刷灰尘是次要原因，雷电高压哈会把空气中的氧气转化成少量的臭氧，那么稀薄臭氧会让人感觉到空气的清新。
0: 嗯，但是高浓度的臭氧反而是有害的啊，所以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B。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3: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3: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2: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4: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1: 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多个行政村环境的一个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2: 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

0: 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
1: 关注一下，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了优化国内外汇资金的一个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贷款管理的要求。没有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呢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
0: 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的山洪气象灾害预警，预计2号的20点至3号的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关注一下，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的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号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
0: 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2亿元。
1: 关注下，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以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呢震感情况，信息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
0: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北京时间的8:1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在这个假期生活当中哈，孩子们都是如何来安排的。刚才我们那位听友不是说了吗，就带孩子每天早上去跑步哈，孩子跑2公里，家长跑5公里哈，
1: 特别的厉害啊。
0: 对，
1: 我觉得小孩有时候你还能让他早起一些，对于初中生高中生孩子来说的话，可能晚上他还不想那么早睡，然后呢早上起来就家长就觉得哎呦好不容易孩子放个假，让孩子多睡一会儿吧，可能9点10点，甚至有些孩子可能能睡到12点啊。
0: 是，
1: 所以您家孩子的这暑期生活都是怎么来安排的啊？然后对于这个快初三的一些孩子，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因为要考体育，我觉得考体育这事儿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啊，能够让孩子呢去锻炼。还有些呢就是帮着家长去做家务啊，比如说家里边有饭店的，可以到这个饭店帮忙洗洗碗啊等等。最近呢在江西有名男孩为了赶紧出去玩，他妈妈让洗碗嘛，那就同学来找他，来你们和我一块来洗碗吧。来听一下。
3: 哎呀，我儿子为了赶去玩哦，把他同学都叫过来洗碗。不好意思，你在你家洗过碗没有啊？跑阿姨家来洗碗，那洗不好意思。
1: 一直说不好意思，我觉得这笑声真的挺实诚的。
0: 怎么说呢，证明孩子人缘好啊，都找你家孩子玩，然后急得就一块洗碗了。
1: 这里有位晨晨就说到了啊，
0: 他说想当时哈去朋友家玩的时候哈，结果什么呢，结果他吃饭太慢，帮他吃完了。
1: 哎，就是他吃的太慢，我帮他吃完了。
0: 大家伙有没有同样类似的经历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
1: 包括呢现在去在就是暑假呢就是出去玩的会比较的多一些哈，比如说坐高铁啊或者是自驾，在高铁上我们有这个静音车厢，就有些人可以去静音车厢，但有些不是静音车厢的话，带孩子肯定是不能去静音车厢的，因为孩子本来就比较吵闹一些嘛啊，这是他们的天性。那高铁列车员碰到这样的一些孩子在车厢里打闹啊，在车厢里然后呢比较的不安静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他会随身携带小学的试卷，给你们发试卷，就给车厢里吵闹的小孩发作业啊。
0: 我看哪个小朋友哈不听话哈，一直在说来发张卷子。
1: 朴素的袋子里装着天才的招数啊。
0: 所以说这个方法哈也确实我觉得哈挺好的哈，
1: 挺好，可以
0: 确实能够治一治这些孩子们。
1: 好了，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算力吧，算力硬件哈。

0: 智能机器人全线热销啊。来关注一下数据见证实力，中国制造已经是领跑全球智能赛道，一起来了解。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 在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芯片、光通信模块的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深圳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智能搬运、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智能搬运机器人和焊接机器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
2: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
5: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啊。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1: 再来说一说这酒驾醉驾吧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一直在宣传，一直把这句话当一个就是挂在嘴边的啊，但是呢往往有一些人明明知道，但是往往总是存在侥幸心理。
2: 对，现在的话在夏天的话确实是时有发生的哈，我们现在是喝了酒以后哈是不能够开汽车，包括电动车也是不可以哈，摩托车同样也不行。

0: 是前两天啊，就是在平陆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是金某某这个醉酒以后无证驾驶无牌的两轮摩托车，沿平陆县红池乡咸田路由北向南来行驶，那么也行驶到这个路段哈、啊，咸田路和平洪县60公里100米交叉处，和相向行驶的张某某驾驶的小型轿车相撞，造成了金某受伤、两车受损的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啊。
1: 对，那么现场的勘查的笔录、还有现场图以及一些照片哈，固定记录了交通事故现场的情况，当事人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哈，也是予以证实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金某某醉酒以后哈，无证驾驶无牌车上道路行驶，与事故发生有着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具有重大过错。
0: 是金某某呢，这个行为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二款，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是麻醉药品，或者是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是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啊。第19条第一款，机动车应当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还有第11条，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该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另外还有必须要携带呢机动车驾驶证，这样的规定要负这起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而张某某是无责的啊。所以面对这样的案例啊，听听我们交警部门有些什么样的提醒。来，请进的平陆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石警官。
2: 你好。
0: 刚刚我们说到咱们平陆县的这起案例啊，就是针对于张某某啊，最后呢是无责，然后呢金某负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啊，你有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2: 我这边给大家提醒到，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是重大交通安全隐患，饮酒后判断力、反应能力下降，极易诱发车祸。无证人员缺乏正规驾驶培训，驾驶操作不规范。首先第一点，坚决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搭乘酒驾人员的车辆。二，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不要驾驶机动车，切勿把车辆借给无证人员。三，认清酒驾、无证驾驶法律的代价，主动劝导身边亲友遵守交通法规，平安始于自律，共建安全道路的交通环境。
0: 好了，非常感谢石警官，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
0: 其实除了这酒驾醉驾，之前给大家呢说过酒驾醉驾的一些成本啊，这个酒驾呢是属于违法行为，会使个人的档案呢留下违法痕迹，影响前途。那么如果醉驾者被处以这个拘役处罚，将不得从事公务员、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等等这样的一些职业，也不能够担任国有企业、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啊。
1: 是的，此外的话，由于我国在政审方面的规定哈，被政审人以及其亲属哈，一旦有因为酒后驾驶触犯过刑法的情况哈，将会被这个政审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啊。
0: 对，对于这个就是家里边有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对于被政审人也会有产生一定的影响的啊。包括呢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呢，那保险方对于商业险部分是不予赔偿的。还有呢就是因为发生交通事故的保险方，在交强险范围内的赔偿以后，有权向侵权人，就是驾驶人或车辆所有人来进行追偿的啊。
1: 那么如果说因为酒醉驾发生的事故以后哈，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的，应依法赔偿医药费，还有残疾的这个赔偿费，以及丧葬费、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用等等一些相关费用。
0: 是，所以说酒驾的这样的一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也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只当做一句口号啊，在喊，一定要把它付诸于实际行动啊。所以说哈，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广大驾驶员一定要时刻牢记红线，守住底线，拒绝酒驾，这样的话才能够平安在路上啊，千万不要去以身试法了。
1: 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1019正在为您直播，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

0: 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8: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在7月28号，市总工会工作组走进了中铝山西新材料，开展了夏季送清粮的慰问，同步督导基层工会的重点工作。慰问组呢，深入到高温的生产一线，为在岗职工呢发放防暑慰问品，实地核查了企业的防暑降温的设施，还有高温的排班制度落实情况，督促企业压实呢劳动保护主体责任，科学调配的作业时段，守住职工的健康安全底线。另外呢，工作组还实地走访了企业职工的创新工作室、班组长的训练营、职工之家等服务阵地，和劳模一线职工座谈，收集职工急难筹盼诉求，为企业工会服务职工赋能生产的工作成效予以肯定。
1: 随后前往河津黄河大梯子崖景区工会驿站，查看驿站的日常运营，听取职工医疗互助推进情况。工作组要求持续升级驿站综合服务功能，打造户外劳动者暖心休憩点，分层做好医疗互助政策宣讲，稳步提升职工参保的覆盖面。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面向高温车间、露天岗位以及新就业群体常态化开展送清粮服务，建强工会服务阵地，坐实普惠的保障，当好职工贴心的娘家人，以工会服务助力全市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一下，7月28号，文喜县总工会呢走进了本地呢美业企业，同步开展了遵法守法、携手筑梦的普法宣传。2027年度职工医疗互助新政解读现场呢，发放了劳动维权宣传资料，用通俗的案例讲解劳动关系、工伤保障等法律知识，引导职工呢依法维权。针对呢新一期医疗互助升级内容、报销流程、保障范围，也开展了点对点的讲解，让惠民政策直达生产一线。后续呢，文喜工会将持续下沉厂区，常态化开展普法与互助政策宣讲，持续扩大普惠服务覆盖，提升职工的获得感。
1: 再来了解，绛县总工会组织全体基层工会干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专题辅导授课，授课专家围绕法规修订的要点、工会的法定权责以及基层实操案例系统讲解。工会要求工会干部强化法治思维，把工会法融入组织建设、民主管理、困难帮扶、集体协商等全流程，依法建会、管会、履职、维权，紧盯职工诉求，规范工会的工作台账以及补齐服务短板，以规范化工会的工作来助力地方的建设。
0: 再来关注一下，下县总工会组织30名的优秀职工还有劳模、劳动模范，开展了3天2晚的疗休养，融合了康养休闲、红色研学、河东文化参观多元内容。在行程当中呢，组织参观了中条山红色纪念馆，开展了红色教育，游览了永乐宫、鹳雀楼、望仙大峡谷等重点的一些文旅的点位，配套温泉康养，舒适身心，兼顾精神淬炼与身心的休整。参与的职工也纷纷表示感受到了工会关怀，后续呢将会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投身岗位。那么县工会呢也将持续的常态化开展的疗休养服务，凝聚职工干事合力。
1: 近日，芮城县总工会是全覆盖开展了夏季的高温慰问，分3类群体精准送上清凉物资与安全宣教。一是走访交警、环卫、建筑、电力、供水、客运等户外一线从业者；二是慰问了快递、外卖、网约车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三是深入生产车间、防汛、交通执法、高温值守岗位，慰问同步普及了中暑急救、高温防护知识，督促企业落实轮岗避暑、通风降温等保障措施。下一步将持续开展高温走访、劳动普法，全方位守护一线职工平安度夏。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8:5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
0: 逆水寒说到了高速芮城到运城啊，芮城到运城目前的确是有这个封闭的哈。现在呢是中条山隧道的应急抢修，芮城东收费站入口是封闭的。所以说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到运城方向的车辆可以在盛天湖的收费站来进行分流。
1: 对，那目前运城去芮城的话是可以来正常走哈。让子弹多飞一会儿，说到了好久没有早上打卡了哈，两位主播早上好。
0: 为啥呢？最近都起得晚吗？
1: 是，最近哈看你也是很久没来打卡了。
0: 好的，最后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比较复杂一些，今天白天的阴天有小雨，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在23度到27度。今天夜间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三级南风，最低气温在19度到22度。今天的盐湖区的温度在21度到25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好的，更多的气象资讯哈，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1: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的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万万没想到呀，会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

0: 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来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8月3号，星期一，哎，今天呢是一个阴天，最高25摄氏度，最低20摄氏度，这两天凉快是吧？明天最高还是25摄氏度。这两天呢在夏天当中啊就算是凉快的了，再过上几天呢就该立秋了。立秋之后虽有秋老虎之说，但是呢总是早晚凉快些了哈。像今天这个天气啊就特别好，我觉得今天这天特别适合去那个盐池转转哈，因为没有太阳，平时去夏天去盐池白天的时候呢这大太阳晒得不行，你像这个天阴天，哎，去盐池转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水鸟，哎，挺好哈。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哈。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加入到运城广播。来看我们听友的留言打卡，哎，今天来的最早的是我们老听友柳进强，说老师周一早上好，市区打卡，哎，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哎，如笑夜说安老师好签到哈，这外面是凉飕飕的屋子呀，还是一股的热意，哎，这毕竟是夏天，这屋子里头啊想把

热气散出去可没那么容易。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浪迪说，老师好。零一打卡，哎你好。还有我们的老听友段先生，哎跟我们节目组打卡哈。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市区打卡了，哎你好。

0: 来，我们听友说，老师，延迟下雨了啊，这会儿吗？这会儿有雨吗？这两天老下雨，我都想着延迟的水是不是特别高，水位线更高了是吗？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哎，王先生你请讲。
1: 哎呀，我早上不是开车十字路口，不知道是谁打了一下喇叭，那车没走，打了一下喇叭，他以为是我打的，就别我车，咋是闯黄道别我车，我就举报一下，看看给谁反映了。
0: 你可以跟这个交警，你有行车记录仪的记录是吗？
1: 有，我可以发到1019，你们可以反馈一下吗？跟交警队反馈一下吗？
0: 可以的，你发过来。
1: 哦，他早上他我还以为他喝酒了，咋一直别车？打算闯黄灯。
0: 哦，那就是路怒症呗，是吧？
1: 啊，对，就是那。
0: 啊、
1: 哦，他十字路口有人打喇叭，他以为是我打的，就别我车。哎呀，
0: 啊、哦，这开车还是得注意安全。这路怒症确实是太危险了。
1: 年轻人年龄小。
0: 对，太危险了。
1: 以为天老大他老二。
0: 对，出了问题他就啥也不是了。好嘞，行，那你给我发过来吧，我反馈
1: 给你。我给你发过，后台我给你发过去。
0: 好嘞，好嘞，行嘞，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啊，张老师你好。
0: 哎，张先生你请讲。
1: 我是和一个新太原小区就说了南区的事。
0: 嗯。
1: 我28号给你联系，我给你汇报，再没人到现在没人给我联系，也没人给我说没有下文。
0: 嗯。
1: 杳无音信。
0: 啊、哦，还没人跟你联系是吧？
1: 哦，到底怎么回事？
0: 这两天小区怎么样？交钱了吗？
1: 没有钱，听到像他超破天，听到我讲，为怎么回事没有？他说的是，给热力公司说，原来跟我们说热，跟山西省供热燃气管理条例2026年7月1日发布的，但是我们来找就没根据，也没有啥，不知道他为什么收这些钱。
0: 嗯嗯，
1: 现在都听到我讲，超翻天都为着怎么回事？
0: 啊、哦，就是大家都没交钱，所以说这
1: 都没有听到我讲，现在听到我去了。
0: 嗯，所以工程也就停在那儿了，是吧？
1: 现在这个合同都没有合同啊，什么都没有，也没解释、嗯、也没合同，就光说俺山西那个违建制，但是那个违建我们都组织学习了两遍，但是他们也没根据怎么收费怎么标准。
0: 嗯嗯，他这个标准呢，他没有具体标准，他要根据各个小区不同的情况看，主要是花了多少钱，因为他有不同情况，你比如说这个有些管子下了多少啊，有没有换站啊等等这些，所以他这个你说具体的收费他没有，但是呢他应该有个工程核算吧，你到底干了哪些事儿，你用了什么东西，你应该有一个这个账务的公开嘛。

0: 对吗？
1: 对，
0: 哎，主要是
1: 这样。
0: 嗯，
1: 我们小区离它热力站不到500米，
0: 嗯，
1: 离这个网管城市网管不到5米，
0: 嗯，
1: 但是我们区的这个网管连接和我们家伙连接大约15万，这个我们清楚明白，这个我们可以谈。
0: 嗯，
1: 就是那一期工程就是5万，那不知道要的什么款
0: 啊，
1: 还是什么项目，没有规定
0: 啊。
1: 就是不明白这个，
0: 这块我们再问一下，好吧？我们再找一下，
1: 啊、
0: 哎，好嘞。
1: 要不然我把那陕西省那个文件给你发过去，就是说，什么，2026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
0: 嗯，
1: 可以吧？
0: 好的，行，
1: 啊、你看，
0: 好的，好的，
1: 谢谢，
0: 哎，
1: 好嘞，
0: 好好好，再见，嗯，
1: 嗯，再见。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爷爷年龄大了，嘴里缺颗牙，我为爷爷倒杯茶，爷爷笑哈哈。奶奶年龄大呀，头发白花花。

0: 奶奶搬动过，奶奶笑哈哈，爸爸和妈妈呀，齐声把我夸，尊敬老人有礼貌，是个好娃娃。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尊老敬老，从我做起。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不胆怯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留言。塞北的雪刷老师好，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永济下雨，天气凉快，永济新东方驾校门口打卡签到。哎。咱们听友这个何桥水说，安老师早上好，下线念长打卡。哎，你好。

武松，哎，说这个早上好啊，下雨了，哎，下雨了，确实下雨了哈，看见了。千古之云说，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咱们听友说，这就是热令公司给我们的文件，找不到收95万一期工程的根据。行，这个一会儿我看一下哈。来，且行且珍惜啊，给我发了段视频，应该是刚才这个

啊，四分多长，我等会儿，等会儿一会儿再看哈，有点长。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现在很多人都在查这个高速的信息。如果大家现在想上高速路，下雨了，担心这个能不能通，就在我们的后台来输入"高速"两个字，来了解高速路的最新路况哈。

0: 好嘞，看我们听友冉不凡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收听或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中呢来咨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呀，或者说碰见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讨哈。
1: 似乎很难被定义。
0: 那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1: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0: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1: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来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1: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0: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1: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哈。这两天昨天挺凉快，昨天晚上我都没有开空调，我估计是不是很多听友昨天晚上都睡觉的时候没有开空调呢？今年的这个雨水啊确实挺多的，从这个去年的秋天开始，去年秋天我记得就一直下雨，然后到今年雨水还是不少。甚至这两天看到新闻说在西部地区大家看到了敦煌的下雨，甘南呢一直在下雨，然后这个今年这个雨水啊尤其是北方西部地区确实不少哈。这两天我们这里是阴天，你看西安那里呢也一直在下大雨，昨天我还看到了这个西安下大雨的一个信息，就是在临潼那里一个夜市，大家可能有的看下大雨把那个很多这个经营户的东西都给冲走了，还有电动车啊，雨特别大，所以说这今年的这个雨水呢普遍的，我觉得北移嘛，人叫这个水线北移，都有时候甚至恍惚觉得我们这里都有点南方的气势了哈。虽然跟南方比起来呢雨还差很多，但是从我们这个地方来讲的话，这雨水可能比往年就觉得偏多了不少哈。而且未来几天呢我们这可能是阴天，雨水会有但是不是特别多，阴天为主哈。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2。

M 听友999说，安老师不怕苦不怕烦，热心帮大家解困难，向安老师衷心致谢哈。哎，我得感谢我们各位听友哈，大家每天都关注我的节目，所以说呢，解决这些事情还是要靠大家的力量。有了大家的这些力量，有了大家的这些声音，我们才能解决问题，解决起来更容易一些哈。也希望在这儿呢能帮大家去切实的解决上一些问题哈。

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让世界充满爱，说这个安老师周一愉快哈。我想探讨的是我们山西别的区域外地私家车去年检不用行驶轨迹，为什么运城地区需要呢？关键是国家规定的可以跨区域跨省年检，而且国家都没有要求要行车轨迹，为什么运城需要呢？

对这个事情啊，到时候我可以来沟通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咱国家的法律层面来讲的话哈，确实是私家车全国跨省异地的年检，没有要求必须要有行驶轨迹。哎，这是一个从法律层面来讲哈，只要有行驶证还有交强险，违章处理完毕就能够检查。咱们运城呢，可能是属于咱们地方性的一个，它的初衷是什么呢？防止这个套牌车还有这个涉案车辆非法的车辆这个增设的风险的一个筛查的措施，它不属于全国的统一的硬性的法规哈。山西其他地市呢还没有执行这个标准，所以说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我这块呢需要咨询一下哈。但是目前的话它是有，目前是有这个规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呢，确实是你得先遵照这个规定去执行哈。

来，看我们听友思雨他爹说，安老师你好，今天送娃上学打卡迟到了啊。啊，今天是上学了。来，我们听友涛声依旧说，这个安老师，环池信号时有时无。环池是哪里啊？你是不是字儿给打错了？延迟，环池。啊，不过这两天这个天气不好哈，有点阴雨天气，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多注意安全，慢点哈。现在我就看大家行车的这个习惯都好多了，还有这个个别的极个别的车辆，这个钻得很厉害啊，钻得很厉害。来，我们听友北向专业胡不丙思说，安老师，送货的路上停车打卡签到，今天的天气啊，一个字儿爽。哎，好，我看你那是北向胡伯是吧？有段日子没去北向吃胡伯了哈。嘿，以前有时候这个突然想起来说，哎，到北向吃个胡伯去，就有时候去那转一圈哈。这段时间没过去哈。看见你的这名字了，突然想起这件事儿来了。好的，那么稍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报时，报时过后会有一个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哈，三分钟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请拨打热线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哈。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百姓。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妈，咱们穿衣服了。
2: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 来，伸胳膊
2: 伸胳膊。
1: 哎，真棒。
2: 哎呦，宝宝真棒。
1: 哎，慢点，哎，慢点
2: 慢点慢点。
3: 爸，别怕。
4: 儿子，
3: 有我呢。
4: 别怕，
3: 来，
4: 有爸呢。
3: 迈腿，
4: 来迈腿，
3: 来
4: 来，哎，对
3: 对对对，
4: 哎呀，宝宝真棒。
3: 诺，对对对，
4: 慢点慢点，
3: 好极了。
4: 哎，
3: 加油。
4: 来，
3: 爸，
4: 儿子，
3: 咱们再来，
4: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3: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4: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5: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4，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安宁帮您忙。今天的电话少哈，看来今天大家没有什么事情，没什么事情就好哈。其实我这里每天接热线呢，一接就是可能存在着各种问题啊、纠纷呐、啊，或者是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又希望有热线，又希望热线少，这是一个矛盾的节目哈。平时有时候这个热线特别多，大家打都打不进来哈。所以说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跟我们沟通哈。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0。

0: 来，让世界充满爱。说这个安妮老师，我觉得我们还是遵守国家规定吧，不要地方规定，这样的地方规定呢会造成影响环境的问题啊。我们向人家这个秀美浙江学习。行，这块我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到时候我们可以跟这个相关部门沟通一下哈。来，成败论输赢，说加比路况咋样了？哎，加比，你爱听加比的节目是吗？但是你要是爱听加比的节目，你就应该知道，这会儿不是加比的节目。来，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哈，接听这个吴女士的电话。吴女士，你好。
1: 安宁老师好，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我前年在咱们玉城彩虹汽贸入了一个那个爱，就是那个在下面卖车的那个网，然后他们去年不是玉城彩虹汽贸就是不干卖车的，卖成酒了吗？我现在都要求退钱，他当时收了我50000押金，现在都一年过去，他们老推皮，就是老不给我退这个钱，他老要让我继续卖他们的酒。
0: 嗯，你这个是，我想问一下你这是干什么事情的？
1: 我是就是卖车的，然后当时在
0: 卖车，
1: 您说
0: 啊？
1: 对，
0: 卖车，然后参与了个什么事儿呢？
1: 就是代理他们的那个爱网嘛，在下面就是卖他们的50汽车嘛。然后他们去年转型了，不卖车了，然后他当时收了我一个50000块钱押金，然后他这一年老不给我退，因为现在他不是没那个车了吗？现在不卖车了，他卖成酒了。
0: 哦，
1: 他不给我退这个押金，这个是押金。
0: 哦，这是押金，就是你要参与卖他那个50车的话得先交押金是吧？
1: 对对，车才能
0: 在
1: 我店里放。
0: 现在他这个业务已经都没有了是吧？
1: 对，现在卖成酒了，他现在老要让我卖酒，因为我这边是修车的，我也不能卖酒呀，就是不是一个行业。
0: 是啊，对，这是两个概念。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这彩虹哈。
1: 啊，对，然后我什么证据、什么发票、聊天记录都有。
0: 嗯。
1: 我给他这边人打电话，他老说开会，老说开会，天天老推辞，说这个月给，下个月给，就是这都一年了还没给。
0: 嗯，是，我知道这事儿他都肯定认，但是就是。

0: 啊，就是说小区两边路非常宽，但是交警呢就是这样，就是经常贴罚单说乱停车。
1: 啊，就是现在没有路两侧没有规划的停车位是吧？
0: 对，路非常宽，就是说人行道，什么什么，反正就是按这样跟你说吧，按旧小区肯定能停到，但是新小区你两边啥都没有，即使路再宽，交警经常还是贴罚单，又不是说乱停的，也不是说反方向停的，人都是靠在路边人行道那个最右边放的非常好，但是交警是照样贴罚单。
1: 嗯嗯，
0: 我就说这一个想让交警部门呢，考虑一下。如果要是说你们还没有规划，那么就不应该给我们贴罚单嘛。
1: 嗯，
0: 如果要是说确实能够放，那么你们该规划的就要规划，否则就只要人放的正规，只要方向正确，只要不是第二排放的，只要不挡人的路，就不应该贴罚单。我说的是要合理的去这个治理交通规划，而不是说哎呀就是想什么呢，让住户受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1: 他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他是有停车位的地方才能停，不能没有停车位的地方还确实不要乱停，那很有可能会有这个罚款哈。
0: 但是说没有停车位又不是我们住户的原因啊。
1: 是这样，张先生，没有停车位呢是城市管理方面的一个过程，但咱们这个呢，如果说有一些可以，我就说了，有一些可以跟职能部门沟通这个事儿，但是在沟通的过程中，没有停车位的地方你停了可就是有罚单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块呢可以沟通一下，你说有的，
0: 我说的意思啊，不是说咱们胡来，你方向很对，也停在第一排，又给大家不造成影响，结果交警部门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该贴就贴，这实际上也
1: 肯定了，他没有停车位的地方，他肯定就那什么了。
0: 但是说，小区虽然已经建了几年了，又不是我们的责任，你没有规划呀。
1: 嗯。
0: 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这首先是你们政府不作为，结果你们又不给大家造成困扰。你如果画了车位，我们也停啊。你们没有画吗？
1: 是啊，那画了停车位，大家肯定停啊。
0: 我们又不在第二块停，又不是反方向停的。
1: 不是，是这样，他不是按照我们的理解停不停的，是没有车停车位就不能停。
0: 我知道嘛。我不能停是你们不作为啊。
1: 是这样。张先生，就是这块呢，咱们可以沟通去探讨一下。但是在城市里头，
0: 对对对，
1: 不是说在哪个小区门口呢都有停车位，那不可能的，对吗？
0: 对对。
1: 有的可能，有的可能条件合适的会有，有的可能就没有。
0: 对，我说的不是说你学校跟前或者是什么地方，
1: 对啊，
0: 我就是说，
1: 就是小区跟前
0: 地方，
1: 就是，
0: 但是说他们没有干，
1: 这个是这样，我可以探讨一下，这就说嘛，你知道骑电动车的特别讨厌辅道上有好多汽车在那儿，不管是停车还是走动。那汽车呢很讨厌这个电动车呢在行车这个机动车道上跑，为什么呢？它就互相碍事儿。那为什么在辅道上就把很多停车位给去掉了呢？就是各行其道。你来话多了，对，话在那儿停车位呢咱也未必能停得下，但只是有，是吧？以前有的时候那也停得满满当当的，它只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这块呢看怎么来去，就是你说的咱们这个是合理的。合理来规划的问题，城市是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它不是说在每个小区里头都边上都会有停车位，
0: 对，这个我理解。
1: 对，即使是有，说实话的，即使有，咱小区里要是密集小区的话，不够用，差远了，对吗？
0: 可以理解，但是说你不能是说现在大家都有了惶恐症了，这，你车总要停啊，你是一见到这样就罚，一见到我们过去你说第一排。
1: 是这样，张先生，其实城市停车有很多种方式，比如小区里我们可以租个车位，或者说跟周边有停车场的话，我们说一下，可以有的停车场有包月的，对吗？就是要出一些费用的问题。你像现在有些城市，包括大城市或其他城市，有些停车位它是收费的，比如说它是按小时会规划收费。对，
0: 我明白，但是你说这个小区有时候就是
1: 小区里面是有停车位的。小区里面是有停车位，只是我们是不是

0: 是花钱停和不花钱停的问题，对不对？你说路边有个停车位的话，如果不收费，行，那是不收费的停车位。那小区里头我们租个车位，那是要花钱，就是现在就是花钱和不花钱的问题。
1: 也不是，
0: 他不是没有停车位，而是怎么来去停车的问题，知道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这块呢，可以，我就说了，可以探讨一下，但并不是说这个辅道就必须要画停车位，没这个规定，知道吗？
1: 对对对，
0: 没有说辅道没有说非要在
1: 这
0: 儿停，哎，
1: 可以对这个交警部门反映一下。
0: 哎，是的，是的，这个
1: 需要画，那么就画。如果觉得因为什么呢？能画但是没有画，那么第一排的就不要再罚款了。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0: 是这样，规定呢？不是说由着咱们的想法来的，规定是统一的，对吧？这不是说哎，这块我停了，你能停了第一排，就有人能停第二排，你信不信？你能停第一排不贴罚单，他就有人给你停两排，你信吗？
1: 啊，这我明白嘛。
0: 对呀，他不是说好了我停第一排就不要贴了，停第二排不是这个意思。你以前我记得在黄金学院那块的时候，大家知道黄金学院都是停两排车的。尤其是靠路的这个东边那一侧，对吗？很多听友都反映，对，他一停停两排，刚开始的，后来严管了好一点，对吗？
1: 哎，
0: 所以说这块呢，不是说非得按照我们的意愿他怎么去画车位的问题，或者按照我们的意愿怎么停车的问题，虽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但是城市道路它首先一个前提叫保障畅通，他不是说哎这块我觉得能放啊，我就那啥，我这块也能放啊，那他畅通不了了，对吗？
1: 对，
0: 哎，不管是，对你
1: 这个问题，
0: 对啊，所以说这个他不是没停车位，小区里头有得花钱，对吧？
1: 对，
0: 哎，这个是外面是公共停车位，我不需要花钱。那他不是没有停车位的问题，而是一个城市管理的问题，对吗？
1: 对，
0: 哎，行，我们可以跟交警部门沟通一下这个事情，但这不是说他就我就在我这小区边上，他就算是有，咱说实话，那公共的一个停车位。咱每天未必站得着，我跟你说。
1: 啊，
0: 对
1: 呀，
0: 我记得以前有停车位的时候，你想在路边找个停车地方，你还找不着，因为车位还是不够用，对吗？
1: 啊，我说的是互相这个该作为的要作为啊，不然就是说光除
0: 了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作为不作为的问题，咱不能因为边上没有这个免费的停车位，就
1: 是
0: 城市
1: 不
0: 作为，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们这个是新小区。
0: 你不管新小区老小区，你不管啥小区，他主要看挨着什么路呢，对吗？有些老小区挨着路也很宽敞，那他们说这个我也可以呀，对不对？啊，
1: 嗯，
0: 哎，他不是新小区老小区，那新小区就应该有，老小区就应该没有吗？
1: 啊，
0: 不是这个道理，对吗？
1: 可以给交警部门反馈一下吧。
0: 对，我们可以反馈，但是想实现某种目的的时候，就不要扣那么多帽子，知道吗？不画也是为了畅通，人骑电动车的人舒服呀，对吗？你
1: 的
0: 路边要是管理了骑电动车的，那很宽敞，跑着很舒服呀，对不对？你要是辅道上有车，对你放上车，它占了一半的路，然后你再骑的时候，它就是挤的话，哎，
1: 对对对，
0: 哎，就是看谁对看谁跑这个道的问题，好不好？
1: 对，希望给交警部门反馈一下啊。
0: 好的，好的，行，
1: 很近的啊，
0: 我觉得
1: 谢谢了啊，
0: 哎，讨论一下是可以的，对吗？
1: 对对对，
0: 好的，好
1: 好，
0: 再见，嗯。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

0: 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我敢言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看不听友，呵呵，说这个不掏车位钱呢就掏罚款，哈哈。来，我们听友，快乐每一天说怎样交流？拨打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或者说你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给我发布信息也可以哈，通过这个平台。来，迪迪说因小失大，不想租车位呢，或者是买车位，停路边呢被贴条，我觉得这跟人家交警呢没多大关系。哎，对，他这个画车位这事儿吧，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各行其道的事儿嘛。你比如说这个城市中有的大家觉得，哎，我这个路边不影响啥的话都可以画上停车位哈，让车都停下等等。其实我确实也有种体会，以前的时候呢，路边能停车都画着车位，咱到了哪儿还是找不着车位，咱说实话远不够用。再一个呢，就是骑电动车呀，有时候我骑电动车或者什么的时候，你就这个辅道上有很多车，确实有点拥挤哈，有些路段确实是这样。不过也有一些路段比较宽敞一些，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这个车位湿化的问题哈，主要是看那个辅道的宽窄问题哈，宽一些的确实可以考虑一下哈。原来说他就是不想花钱啊哈。咱们听友大怪说这个违规违停怪没有画车位，哈哈哈。咱们听友永恒说，安老师想咨询一下运城到瑞城的高速公路的电话是多少啊？运城到瑞城的高速公路，哎呦，电话我还真不知道，你是要问路况呢还是要问啥事儿呢？你告我一下，我帮你问。一抹蓝说，安大爷上午好，打卡了哈。哎，停车位这个事儿吧，反正城市当中啊一直停车呀，行驶啊，红绿灯啊等等，一直都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其实我也因为路上也开车呢嘛，不管到哪儿去咱也要考虑停车的事儿哈。其实在城市里啊就是不方便，干啥不方便，停车确实不方便。但是呢城市它就是这样，它很多人口很多车辆都在一起，它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矛盾。所以说不管到哪之后呢，我一般是也是先找个停车位呗，找个停车位然后就放心一点呗，你随便乱停可能会贴单子。其实这个城市当中就是这样，你看有的听友就说，哎，我这个路边是需要画一点停车位的。但是有很多听友还跟我说，你看这块呢交警也不来管理一下，给他们贴单子让他不要在这乱停乱放。为什么呢？你一旦说我不画停车位你可以停，我不贴单子，那就乱套了。对，那就真的是乱套了。人性啊是这样的，你不能拿这个去。但是说在什么地方该湿化，怎么样的科学管理，这块呢是一个细节问题。所以说也是希望这个交管部门能够细节化，看看哪一些地方可以这样一刀切的，肯定是浪费了很多资源吧。确实有些地方确实是可以停车的，所以说不要浪费这样的一种资源哈。来，我们听友大怪说，运城到瑞城的高速路啊正常，但是瑞城到运城的过不去，隧道抢修呢。哦，好，非常感谢我们听友提供的路况哈。运城到瑞城的路，这个高速路正常，瑞城到运城的过不来哈，隧道抢修。还想了解高速路信息的，大家直接在后台输入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了解哈。好的，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关注哈。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8月3号星期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如大家所见啊，今天呢好多地方都下雨了，全天小雨转中雨，最高温度呢是24度，最低温度是20度。明天呢是全天小雨，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温度是21度。好的，我看了一下，从今天开始呢一直显示到本周末，基本上每一天呢都会有小雨啊。当然啊，这个话不能说太早，天气嘛毕竟是瞬息万变的，但是呢可以说的是这一周啊天气肯定不那么热。我觉得今年夏天还可以啊，就是热的时间比较短一些，就前段时间那么几天吧还是挺闷的，但是呢这几天还是比较舒服的啊。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反映。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的，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婚姻家庭啊、财产纠纷呀、借贷担保欠款啊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律师。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丁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之前呢有听友反映过啊，就是每一位律师来上节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仅仅放一个20秒的片花来介绍律师实在是太短了，不能够很清楚的认识到律师，让大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那丁律师从你开始吧，就是来了之后呢先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吧。
1: 嗯，好的。
0: 嗯，
1: 请谢谢大家这种对我们的，
0: 对，今天是突发的啊、
1: 哎。
0: 对，我们就来看一看律师对于自己专业的一个介绍，因为没有提前商量过啊。
1: 哎，首先也是有幸来到咱们101.9啊运城文艺广播。那么，其实借着这个机会呢，也是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个人的这种专业。
0: 嗯。

0: 的这个职业重点吧。
1: 对，
0: 第一个呢就是这种破产清算，
1: 嗯，
0: 这是这两年为主在做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咱们的建设工程类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刑事，以及这个公司类的相关纠纷。
1: 对，
0: 啊，不过涉及到这些大家常见的婚姻家庭了、交通事故，
1: 嗯，
0: 我们也是都比较了解，对这方面、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打进热线，
1: 嗯，
0: 哎，欢迎大家来咨询。
1: 嗯，
0: 好，
1: 没错，其实丁律师呢我们就是认识时间比较长了，在这个律师帮您办节目之前呢，我们在104.2呢一直上这个大律师来了，然后丁律师呢也是常驻嘉宾，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案例，还有呢就是也帮很多听友解答了一些问题，经验呢是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呢每个律师呢都有自己的特长，同时呢就是各个方面的案子呢即使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自己的基本功和专业啊都有接触，所以说呢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也是就是关乎到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的工作问题啊。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听友的这个问题哈。来看一下，我是皮皮留言，他说强制执行阶段啊，法院主持签订的和解协议，签订对方呢只给了一小部分钱，法院说呢冻结对方财产打给我也没有打给我，我想申请恢复强制执行，要执行法官吗？还是直接申请呢？要找执行法官呢还是直接申请？
0: 这个问题其实首先还是要找执行法官来，
1: 嗯，
0: 因为你原来的执行案件是原有的这个承办人，
1: 嗯，
0: 那么即使现按照现在大部分法院的内部规作流程，还是需要先找到原来的法官啊，因为这个案子还在原来的法官名下，
1: 嗯，
0: 登记着啊，所以建议他们还是先找原来的执行法官。如果说原来的执行法官因为岗位调整或者是年龄比较大退休了，
1: 嗯，
0: 那么还是先联系他，看他把案子转给谁了。
1: 嗯，
0: 啊，既然你们有执行和解协议，那么他应该也当时相应的约定了这个恢复执行的条件。
1: 嗯，
0: 啊，假如说对方这个不按照这个和解协议履行，那么你作为申请执行人一方是有权申请恢复执行的。
1: 嗯，
0: 啊，
1: 对。好，所以说呢先来就是找一下自己的这个执行法官，是吧？
0: 哎，是的。
1: 嗯，好嘞，行，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这两天雨下的昏天暗地的，白天晚上一直下啊，清风微徐你在哪里？就是咱们运城的话盐湖区就是断断续续的啊。
0: 是因为最近咱们这个雨可能就是这种短时的强降雨，而且呢，
1: 嗯，
0: 它也不是说嘛整个运城是地区都在下，
1: 嗯，
0: 有可能今天是永季下，明天是下线下，
1: 嗯，
0: 啊，后天改到万荣下，
1: 那对，啊，是的，所以说呢，它这个整个过程呢，反正就是一到傍晚的时候啊，尤其是前两天，
0: 嗯，
1: 这个东部啊，南部应该是运城南部，
0: 是，
1: 就是凤凰谷那一块儿，这个雨下的是非常非常大啊。
0: 对，因为前天晚上吧，应该是周六晚上，
1: 嗯，
0: 永济那边下的雨也挺大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运城市区这边反而几乎没有什么。
1: 啊，
0: 没怎么下。
1: 哎，对，是的，整个盐湖区呢它分片的，有些片区呢压根就没有雨啊。
0: 嗯，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有一个听友啊，让匿名是问到这个河津交警大队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问题，还留下了电话啊，既然你不方便的话，那一会儿下了节目然后呢联系一下你，看是怎么回事啊。好的，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和丁律师聊一下这么一个话题哈。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是呢有一个人他身兼四职，遭遇车祸之后呢竟然赔偿了四份误工费，这个真的是很少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赵师傅呢将这个就是在24小时轮班岗拥有多份稳定的收入，然后不幸遭遇了这个交通事故，他就向肇事方主张了四份误工费，但是呢遭到了拒绝，然后这个赵师傅呢他就把这个肇事方告上了法庭，并且呢提交了身兼四职的证明。肇事方质疑赵师傅身兼四职，调解阶段呢不断对收入证据提出了异议，经过法院核查呢，赵师傅确实和四家单位

0: 存在用工关系，事故受伤停工造成了多笔收入同时中断。法官说呢，只要受害人能够提供社保记录、劳动合同、银行流水等等来证实收入的真实性和连续性，那么由此产生的收入差额呢，就应该依法获得全额的赔偿。最终呢，法院判决支持四份误工费，合计呢是14万余元。其实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也挺震惊的啊。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工作一份可能就是买一份社保，可能就是固定的一份收入是比较合理合法的，他怎么会四份？同时呢，像这个肇事车主来索赔，最后呢还支持了，这个事情有问题吗？
1: 这个问题看从哪个角度来看。
0: 哎，对，其实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也可以和我们交流一下。
1: 哎，是，
0: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大家听了之后什么感受，或者说哪些法律上的困惑大家不了解，可以在后台互动啊。
1: 哎，是，其实也是欢迎大家把自己最直观的感受，或者是这个其中会存在的这种疑惑点，
0: 嗯，
1: 也是欢迎大家提出来。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正常人的角度来说，一个人身兼数职，身兼四职，
0: 嗯，
1: 这有点不太可能。哎，比方说一个人一天兼两份工，
0: 已经不得了了，感觉。
1: 啊，是。但是一个人从这个咱们正常人的角度来说呢，他身兼四职，
0: 嗯，
1: 这有点不太合理。
0: 对。
1: 但是呢，这个东西也会存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
0: 嗯，
1: 啊，这个东西人家也是可以做到的。比方说他做的工作，比方说轮班的这种形式，
0: 嗯，对。
1: 每个岗位，可能是比方说一个岗位只需要上3-4个小时的班，
0: 嗯，
1: 啊，就可以接着赶去下一个单位上班。
0: 对，
1: 其实因为从法律上呢，并不禁止这种劳动者呢有多家用人单位，
0: 嗯，
1: 只不过是呢会在计算相关的这种赔偿或者是这个认定劳动关系的时候会有所，
0: 嗯，
1: 会有所这种区别或者是认定。
0: 嗯，
1: 那么至于到这个他的误工费的话呢，法律规定的呢是，这个侵权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那么需要赔偿他们的医疗费啦、护理费、交通费，
0: 嗯，
1: 以及因误工产这个减少的收入。那么其实他这个误工费按照法理的基础是，就是说差额这个损害填补原则，也就是你缺多少我给你补多少，
0: 嗯，
1: 啊，但其实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人家干了四份工作，
0: 嗯，
1: 那么因为现在这个你的侵权行为导致我不能上班，那么同时四份工作的收入我就减少了。
0: 对
1: 啊，这个也是客观存在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咱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0: 嗯，
1: 最后呢判决人家这个判决这个侵权一方赔偿这个伤者，
0: 嗯，
1: 四份工作的实际减少的收入，
0: 对，
1: 这个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0: 哎，对，啊，是的。
1: 嗯，同时呢，咱们这个最高院的这个人身损害司法解释也规定了，那个误工费呢是要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0: 嗯。
1: 那么这个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那么误工费呢是要按照他的实际减少的收入来计算。
0: 嗯，
1: 那么其实就是一个点，尊重他的客观实际情况。
0: 嗯，
1: 啊，比方说人家就是人家，哎，同时打四份工，
0: 对，
1: 哎，同时挣四份工资，那么现在就是因为侵权行为减少了四份工作的收入。
0: 对，
1: 哎，这个也是客观存在的。
0: 对，
1: 所以说法院支持这块呢也是。
0: 也是正常的啊。
1: 哎，是的。
0: 对，其实他我们一直觉得，就是你这个误工的话，你比如说和单位用人单位签订了这个协议，就是总感觉必须是正规的劳动合同，同时呢还缴纳社保，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赔付，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啊。
1: 哎，是，他这个缴纳社保与赔偿他的误工收入这两个其实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0: 嗯，对，
1: 啊，
0: 其实大家就是听到之后呢都可以来互动一下，就是生活当中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师傅呢还是很有这个维权意识的啊。
1: 哎，
0: 要不然的话你这身兼数职，然后到最后呢就是在赔偿过程当中对于自己的影响也确实很大。那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也可以在后台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要留言，他说停工一年多，四份工作呢只能拿到14万，说明呢一份工作他工资很低呀。
1: 对，其实咱们
0: 你兼职，如果说这个每一份工作这个工资都这么高的话，那就厉害了啊。
1: 对，咱大家其实要结合一下他的这个实际的，那么其实综合起来，他其实跟你打一份工一年下来的误工收入其实差不多。
0: 对， 对，
1: 也是一个客观的比较客观的情况。
0: 对
1: 啊，你们想，毕竟他一天打四份工，每个工作岗位可能只干3-4个小时，
0: 对，
1: 也不可能给他拿到多高的这种薪酬。
0: 对，
1: 啊，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书写余生，他说我看过这个，他说这是电工，他说电工就是这样操作的，他说一个公司单独养一个电工不划算，轮流来哪个有事儿就哪里做。

0: 自家公司养一个电工，资源也不浪费。好多酒店不都这么整吗？又不是天天有事情做。确实是这样的哈。
1: 是。
0: 对，
1: 其实也跟大家同时这个分享一下这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
0: 嗯。
1: 劳动合同法它仅仅规定了说，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那么对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用人单位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法律并不禁止人家签订多份劳动合同，但是要求呢，你要把这个相关单位的人家的这个合同义务都要尽到，你不能因为干这家工作影响到另一家工作的进展啊，所以说只要在对完成本单位这种工作任务没有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呢，法律并不禁止，人家身兼数职。
0: 对，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闷鸭，他说这个事情啊，在网上很火的，他说的就是人家保险都是按四份工作交的，你凭什么不赔？他交了四份保险，这个保险可以就是四份同时交是吗？
1: 这个保险这块儿，其实按照目前来说呢，可能在社保层面上来说呢，可能一个人同时开四家户，可能在社保层面上有可能会存在障碍，这个要具体看咱们社保部门的这种具体规定或者是内部规定的流程。
0: 那就有可能买的是其他的这个保险，商业险。
1: 对，像他的话，因为他现在起诉的是这个肇事一方的，
0: 对，
1: 他是这个。我看他这个伤情经过是有侵权一方，并不是说嘛他个人的劳动保险，
0: 对，
1: 社会保险在赔偿他的，他并不是说呢这个工伤赔偿啊，他不是走的是工伤保险，
0: 对
1: 啊，比如说他有可能是交通事故，对方把他撞了，那么有可能是肇事一方及肇事一方的保险公司来赔偿，并不是说咱们他的这个社会保险就是工伤保险来理赔。
0: 哦，明白了
1: 啊，有可能他在缴纳社保的时候呢，可能没法同时。
0: 就是缴纳好几份儿，
1: 对，同时在四家单位供职，这个可能会存在障碍。我这个还是要具体以咱们这个社保部门这个为准。
0: 对，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全宇力，他说虽然你有技术，但是呢也不要一个人打四份工作呀，留点岗位给需要的人吧。这就是咱们要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就业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也是刚才这个有听友留言所说的，他可能有些工作呢，就是
1: 工作的性质，对，
0: 对性质的这个问题啊。
1: 像刚刚咱们那位听友所说的这种电工，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因为电工平时的话，因为咱们电力设备肯定正常情况下都不会出故障。
0: 对对。
1: 所以说你不可能让电工一天24小时都在这看着。
0: 是的。
1: 比方说他只是有问题，我可以身兼数职，哪家出了问题，我去哪家解决问题。所以说这也是根据不同行业他的工作的这种特点，所决定它可能会产生哪种情况。
0: 哎，对，是的。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丁律师啊。你像现在这样的事情呢，他是有人把他给撞了，然后他是找这个司机来索赔的。那假如说呢，同时干了四份工作，如果有一份工作他是受了工伤，那他这个索赔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呀？
1: 这个其实从这个工伤认定和这个。假如说咱们举个就是比较客观的例子，就是比方说他在上班时间，这个因为工作原因遭受工伤了，那么另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在这个上班之外或者是上下班途中，或者是不上班的情况下遭受了这种人身损害，就是说，下班之后呢，这个或者是周末放假期间遭受了这种交通事故，那么这是两种，它两种的赔偿路径是不同的，那么他们依据认定的标准也是不同的，假如说呢，他在上班期间那么发生工伤事故，那这个时候其实认定工伤的用工主体，那就是假如说就这四家单位中的，比如说第一家，就在第一家上班期间这个遭受了工伤事故，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要按照工伤的赔偿流程，那先要认定工伤，那么同时给他做这种劳动能力鉴定，
0: 对，
1: 同时呢，这个其实针对这个劳动能力鉴定里边，这个最终认定他的误工费的标准，也就是他的月工资，
0: 对，
1: 这个呢，如果说有固定收入的话，是按照固定收入，其实也是参照他在四家单位同时上班的收入，如果说这个收入他提供不出来的话，那么可能就要参照他的行业标准来计算他的每个月工资，
0: 也就是说在其他单位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收入也是有着落的，是吧？
1: 哎，对，正常来说是这样的，就刚刚咱们那位听友所提出来，他一年误工费有14万，你说多也不算多，
0: 对，
1: 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比较存在有冲突的情况下呢，那么咱们的这个工伤的情况下认定。

0: 他的月工资的标准，那么就参照他的行业，比方说我就是电工，
1: 嗯，
0: 那么参照他这个电工行业的年收入，
1: 嗯，
0: 来计算他的误工损失，
1: 嗯，
0: 啊、哦。这个也是在没法确定他实际这个月工资的情况下，
1: 对，
0: 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参照的标准吧。
1: 哎，是的。
0: 啊、
1: 哦，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9，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如果说呢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呢有其他的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丁晓通律师以客为尊，法律至上，服务多家政企、护航银行、交通、化工等行业，深耕复杂案件，善逆转局势，推进破产，致力长期公益普法，专业、可信、值得托付。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
9: 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北京时间的10:2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丁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大家好，欢迎大家呢能够持续。

0: 记得收听节目，有问题的话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刚才让匿名的这位朋友啊，就是我们的律师呢也看了你的这个相关的资料了，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呢？不是你已经赢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吗？你可以先来跟我们沟通一下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吗？
0: 嗯，你好，您贵姓啊？
1: 穆志礼。
0: 嗯，李女士，你怎么了？
1: 我想咨询一下，运城市新蒋县天虹国际粉红丸市场，前几天时间让大家已经把那个债权申报了。
0: 嗯。
1: 申报了以后，我这个是购房户，当时报的时候只报的是那个交款的收据上的那个钱数，他这个上面合同上还有一个说是该商铺前3年返租金按21%的，但是我没有申报这个返租金的这个事情，我现在就是想咨询一下，他已经在你开过一次那个债权会议了。
0: 嗯，对，丁律师，这方面你应该比较专业一些，就是还有什么问题要补充问李女士的？李女士，你可以把免提关掉啊。
1: 对，
0: 嗯，免提关掉，咱们通话效果好一点。嗯，丁律师，你说。
2: 嗯，这个第一次债权会议您参加了吗？
1: 嗯，参加了。
2: 那么您这个债权，因为我现在不清楚，没看到您的合同啊。您说的是有个什么返租金的这个债权，意思别的这个债权也申报了是吧？
1: 嗯，对。
2: 啊，您现在还可以补充申报。
1: 还可以补充申报。
2: 哎，是的。
1: 嗯，这个补充申报的时候，我是具体要是怎么弄呢？是还得再写个什么书面的材料呀？
2: 嗯，这个东西你就按照你第一次申报时候的材料，哦，按他的要求，然后具体的话你可以联系啊他们的管理人。
1: 哦。
2: 啊，他会告诉你这个具体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或者有哪些要求。
1: 那这个要是申报这个的时候，人家开过第一次会议和这个有没有什么？
2: 不影响。
0: 嗯。
2: 现在是允，只要在这个破产财产分配前都可以，都是允许你补充申报的。
0: 意思是第一次参加会议没有申报，然后后面还可以申报，人不会说你第一次没有申报就默认了，你不要了。
2: 啊，只不过是啊，只不过是正常的话，它有一个。一般会有一个这个申报期限，有可能在期限之后呢，可能会产生额外的费用，这个你要具体跟管理人沟通一下。
0: 多长时间了？
1: 这个就是今年我看几月份开始的，就是五月份开始的，到现在已经申报的人数差不多了，6月多份开过一次债权会议，然后现在就是在确认和不确认阶段的，然后说是看我这个确认了嘛，给我发到一个那个快递，说是如果有什么异议，15日继续提。当时我就现在对我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合同上写的这个返租金这个有异议，我当时没有报上去，光报的是那个交款的收据上那些钱数。
0: 已经过了时间了，7月15日之前有什么异议继续提什么？他写的。
1: 他写的是收到快递15日，我就7月30号才收到那个快递的。
2: 你听我说，你那个提议是针对你第一次申报的购房款的认定有没有异议？你现在说的这一部分，所有的返租金啦还是返现，这个属于你漏补充漏申报的，你现在是补充申报，和这个提议没有直接关系。明白了吗？这是两回事儿。这个问一下，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都讨论哪些事儿呢？
1: 哎呀，我委托的是我的一个家里人去的，他说具体没有说下什么，也没有说房子的事情，就光说现在破产重整阶段，有这个相关的人投资商过来接应的时候，就开始经营这个房子。
2: 那行，您现在还可以补充申报。
1: 可以补充申报，不影响。
2: 不影响。
0: 李女士当时没有参加这个第一次会议，就是丁律师按照你平时做这个破产清算或者整个这些项目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李女士现在还需要注意哪些权益问题？
2: 这个其实就是核算一下，第一个你的债权的金额，第二个债权的性质，有不同的债权的性质，那么它在最终不管是通过重整时候的清偿，还是最后清算时候的清偿，那么有可能它的清

0: 按照顺位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清偿的顺序和清偿的比例。
1: 嗯
0: 嗯、咱们这个破产法规定的是，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清偿之后呢，先清偿职工债权。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职工债权以外，那么欠社会保险以及税务债权。第三部分呢就是说这个普通债权，也就比方说是这个公司的借款啦，或者其他的债务纠纷。
1: 嗯
0: 啊，不过针对一般来说，针对这种购房户的话，他还是要考虑这种优先债权。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建议您在申报之前呢，把您所有的债权先捋一遍。
1: 嗯
0: 啊，把这个债权的性质搞清楚。
1: 嗯
0: 啊，再向管理人申报。如果说能把握不准的话，建议您找个律师，
1: 嗯，
0: 帮你详细看一下，咨询一下。
1: 嗯，对，
0: 啊、
1: 这个顺序的话，直接决定，因为钱有限嘛。
0: 对，破产就是因为不足以清偿所有的债务。
1: 对
0: 啊，才会进入破产重整阶段。
1: 对，是、
0: 啊、
1: 这样的话，就是你先把这个事情捋好了，到最后如果说自己的权益得到保障的话。他清算就有限的钱看能发到你手里的话会更多一些，更有保障一些啊。
0: 哎，是的。
1: 嗯，这个你先把自己的资料好好整理一下好吗？
2: 嗯，好。
1: 嗯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
1: 嗯，没有了是吧？嗯嗯，好的，好好，再见。嗯，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破产清算的话，其实好多人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也不太了解。他这个清算的话，肯定是没钱了，才会琢磨出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哈。
0: 嗯，是的。
1: 对，像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0: 嗯，其实目前来说可能对大家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吧，就是针对目前来说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就是目前来说可能这几年比较常见的，
1: 嗯，
0: 是哪些企业的破产清算呢？房地产企业的。
1: 对
0: 啊，这也是再一个加上这几年这种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1: 嗯
0: 啊，尤其是很多房子建到一半建不动了，或者是快收尾了，
1: 嗯，
0: 这种但是迟迟交不了房，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呢，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着急的，尤其是购房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大半辈子的，或者是家里几代人的积蓄都砸进房子里边，但是一时半会儿拿不到房子。
1: 对
0: 啊，这是目前这个比较常见的这种纠纷吧。
1: 嗯
0: 那么其实针对这种呢，在大家在申报债权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自己的债权性质，那么自己到底是购房户的债权，
1: 嗯，
0: 还是呢这个企业的普通债权，比如说借款啦、其他债务纠纷啦、这个企业的买卖合同纠纷啦啊、但是购房户和他们的这种这个清偿顺位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大家购房的话，那么其实大家其实是对我所购买的这套房子，
1: 嗯，
0: 如果说再看这个，如果说完全建成的话，那么对这个完整的这套房子，
1: 嗯，
0: 大家是有优先权的。
1: 对
0: 啊，所以是大家提醒，在购房户的时候，大家提醒大家呢，把自己的这种购房资料，比方说给你看是不是已经做了网签备案了，把相关的资料一定要提交齐全。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在购房过程中呢，比方说有些是这个企业，向咱们这个个人借的款，
1: 嗯，
0: 那么他借款的时候呢，他用这个房子，
1: 嗯，
0: 做了抵押，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有对应抵押物的债权，那么他的清偿，
1: 嗯，
0: 是与这个清偿顺位是分开的，
1: 对，
0: 他这个要单独清偿，正常来说是以这个抵押物为限，那么你这个是抵押物的变现价值，
1: 嗯。
0: 是来清偿你的全部债权，这个正常情况下你是不受影响的，所以说建议大家把自己的这种存在抵押的这个债权抵押情况在申报的时候这个及时提出来。
1: 哎，对，这个挺重要的啊。
0: 哎，是的。
1: 嗯丁律师，
0: 这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目前这个全国性的吧这种房产企业，那么剩余的其他企业呢，大家就是参照这个破产法的规定，我们看自己的钱到底是哪种性质。
1: 对，
0: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职工的集资款。
1: 嗯
0: 啊，因为其实这个不管是破产法还是劳动法，其实对于这个咱们的劳动者的权益还是比较看重的，所以在破产法它的规定在立法层面就考虑到了，
1: 嗯，
0: 在这个清偿这个破产费用和公益债务之后呢，首先考虑的就是职工权益。
1: 嗯
0: 啊，那么其实大部分呢也倾向性将这种职工集资款，比如说职工也是为了哎帮助企业度过困难，
1: 嗯，
0: 向这个厂里边借款。
1: 对
0: 啊，有的这个意见还是倾向于将大家这种职工集资款认定为这个职工债权。
1: 嗯，也是往前放的。
0: 哎，是，所以说在如果说有碰见类似的情况的话，希望咱们这个债权人及时把自己的这个欠款性质还有个人身份性质，
1: 嗯，
0: 一定要说清楚。
1: 对，
0: 自己是以什么身份性质当时向企业出具了这笔款项。
1: 嗯嗯
0: 啊，
1: 对，是的，反正就是简单来说，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一定要就是把自己手头里面有。

0: 有的这个就是清算的一些内容事项要了解清楚，它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要及时的去申报，因为到时候啊它破产了肯定是钱少了，然后债比较多，他只能还一部分，还哪一部分他是要按照顺序的。
1: 哎，是的，
0: 那就是看你手头上的这些资料啊、数据啊、债权呀、啊、它是什么顺序啊，这个要捋清楚。
1: 对，不同的债权性质它的清偿的顺位是有所区别。
0: 对，
1: 你像抵押债权的话是与这些债权是区分开来，人家是单独受偿，是不受影响的。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大家首先要搞清楚自己债权的性质，也是确保自己的权利能这个最大程度的得到保障吧。
0: 哎，对，是。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啊。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调肉批发公司，他说徐明主持人你好，我叫徐宁啊。好，他说我岳母今年呢80多岁了，生病不能自理了，以前的收入土地养老金呢全给他儿子了，现在呢送到养老院当中了，他儿子呢要女婿们共摊费用，这样合理吗？好，这个呢是他不光是法律问题，他还是人情伦理的这个问题。好，我们先从法律角度上来说一说，就是在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约定呢？
1: 其实首先第一个呢，这个抚养老人，这个是所有的子女的法定义务，那么对于人家这个女婿，或者是儿媳妇，对人家来说呢，人家是没有法定的义务，来履行赡养义务的，
0: 女婿和儿媳妇是吧？
1: 对，儿媳妇人家是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的，因为作为人家儿媳妇来说，人家也有他的父母，需要他来履行法定的赡养义务。
0: 对，他可能这么说的话，就是咱们中国的有一个传统啊，就是女儿出嫁了之后，可能很多事情呢，就是跟女婿去沟通，好像把女儿都已经排在就是人家家里边了。对。
1: 只不过是从法理上来说呢，这个女婿是不需要承担法定的赡养义务的。对于，然后可能从咱们这种传统观念，或者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种风俗吧，可能就是说呢，哎，这个女儿出嫁之后呢，主要履行这个赡养义务的责任呢，可能都在
0: 男方家，
1: 对，在于这个男子女，不是在女儿这一方了，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这个可能是咱们大家比较传统的，可能是也是部分这个地区的这种固有概念，
0: 对，
1: 可能是按照这个走的，这是也是咱们地方的风俗吧，或者只形成这种。时间长形成这种约定俗成的啊，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不管你是儿子还是女儿，那么你都有赡养你父母的法定义务。
0: 对
1: 啊，人家女婿是没有法定义务存在的。
0: 对，
1: 作为人家女婿来说，或者是儿媳妇来说，人家也是子女，也有他们的法定赡养
0: 对
1: 义务人。
0: 对，是的，其实法律关系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继承的话，你比如说这个以前的收入啊、土地啊、养老金啊，都留给了儿子，这就是如果说他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或者其他情况下，他是要平分的。但是呢，人就是这个父母就是自己把这一部分钱给了自己儿子，那是他自己的这个自由。
1: 是，
0: 在法律上你也不能够因为他把钱留给了谁，那其他人就不负有这个赡养的这个义务了，也不是这样。然后我理解你现在这个想法，因为现在呢法理和我们的有一些地方的习俗呢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矛盾和冲突。
1: 是的，
0: 对，就是因为这个钱留给了儿子，所以儿子呢主要负担这个赡养义务。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一直觉得就是父母给了我们生命，把我们养育长大，这一份恩情呢我们是一定要报的，我觉得这是生而为人应该去承担的一个责任啊。所以呢，当然你是女婿，但是呢你要想你的妻子对于自己80多岁的母亲，她是一定有这个赡养的义务的。你作为她共同的这个家人，你应该相互帮扶，而不是琢磨着说这个钱留给谁，我该怎么样，我不该怎么样。
1: 对，这个呢，就是说，老人已经把他不管他的养老金也好，还是这种家里边的地的补偿也好，已经给了，不管是给了哪个子女。
0: 对。
1: 这个已经在完成交付的情况下，那么咱们说，假如说出现了极端情况下，老人不在的时候，那么要分割他的遗产，那么以这个分出去的钱已经不能再分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只能以他

0: 多这个老人的财产的情况下，
1: 嗯，
0: 有可能会有所倾向吧，
1: 嗯，
0: 这个只是说从情理方面来考虑，如果说从法理上来考虑的话，所有的子女承担的义务都是一样的，
1: 嗯，对。好，我们来看一下 Miss 韩2921说，徐主播说的真好啊，你是我老同学的这个韩吗？就是现在听到这个姓韩的，总想到我的这个老同学啊。其实我觉得人活一世嘛，我觉得感情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说呢，大家可能会考虑到父母这个钱留给谁，但是父母也公平的给了每一位子女生命，同时呢养育他长大成人。就是不要到最后呢，就是我们开始计较这个投入付出比了。当时父母并没有计较把我们养大，但是现在我们琢磨着父母钱留给谁，谁应该去养他。其实这个对于父母来说呢，也是非常残忍和不公平的。所以不要计较太多，年龄已经80多岁了，我觉得珍惜最后的一段时光，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共同齐心协力，让父母的这个最后一段时光过得更加舒适一些，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彼此之间呢，可以多一些沟通和商量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1。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来留言。好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探讨问题，共同来解决问题。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丁晓通律师以客为尊，法律至上，服务多家政企、护航银行、交通、化工等行业，深耕复杂案件，善逆转局势，推进破产，致力长期公益普法，专业、可信、值得托付。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丁石磊说打卡了，哎，好嘞，收到。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一上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周一上午呢大家都显得比较疲惫一些啊，后台的听友呢就是活跃度呢都没有后几天要高，尤其是就是周末两天下了雨之后啊，不知道大家是就是可能下雨啊整个心情呢会比较沉一些啊，对，没有就是那种特别热烈的天气显得活泼。好，我们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好，非常棒的打卡啊，每一次来了之后重要的事情都说三遍，好的，收到收到收到，收到你的打卡了啊。好的，也欢迎大家呢在后台跟我们互动啊，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建议封存说，你好，我家楼上打隔断当员工宿舍，住了7-8个人，这种合法吗？
1: 这个其实本身人家做员工宿舍其实并不是作为这种经营性用房，比如说做民宿啦或者是做酒店啦，这种改把这种民用居住性质改成了这种商用性质，这个呢所以说人家这种情况呢其实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要是他在这个家里边内部装修，不管是做隔断还是什么，没有影响本身这个房屋它的这种承重结构情况下，不会影响楼上楼下的建筑结构安全的情况下，这个呢其实并不是法律所禁止的。
0: 对，
1: 那只不过说呢，他对方比方说住的人多了，
0: 嗯，
1: 那么楼上呢这个比方说睡得比较晚，然后或者是这个活动度比较大，
0: 扰民了，
1: 对，扰民的话，这个您是可以提出来的。
0: 对，
1: 但是人家本身来说住的人多了，这个其实并不禁止。
0: 对，是的。
1: 那咱们举个极端的例子，您过年家里来了亲戚朋友来了。10-20个人住上10-10个月，
0: 哦，
1: 这个也没有问题吧？
0: 啊，对，这样的话就能理解了啊。
1: 对，是的。
0: 反正就是要两个点要关注到啊，就是有一点呢，就是看一下他有没有改变这个房屋的结构，有没有对这个楼上楼下产生这个安全隐患。
1: 对，是的。
0: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扰民的这种情况。
1: 哎，是这个，如果出现扰民的情况下，您是可以当然向有关部门反映。
0: 对，是的。那另外一点，经营是不可以的，是吗？经营不可以，它主要是问题在哪里？
1: 主要是经营不可以的原因是这个经营性的场所与家庭场所，它从消防安全各方面的要求标准是不一样的。咱们假如说咱们在酒店住宿，那么每个房间它会配备这种，比方说防火了，或者是安全，或者是逃生这种要求标准。那么其实首先一点，从消防部门来说，对于住家的消防安全和商铺或者是这种酒店的消防标准，那么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因为人家比如说正常的酒店，人家的消防肯定就是按照这种商用的消防标准来设计，
0: 对，
1: 来这个安装的。但你的家庭肯定不一样。所以说基于此呢，所以说在小区住宅楼里边把它改成商用的，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对，有隐患啊。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姚海胜留言，他说我也来了，打卡打卡，哎，好嘞，欢迎欢迎呢，周一的上午啊，极其疲惫的情况下还能够抽时间来跟我们打卡互动的朋友啊，感谢大家。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生活当中实在是太常用到了。等一个情他说，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商品房买卖合同当里边的这个条款是不是不能改变，只能按照开发商给的合同签，比如说按照第几条来处理，我觉得应该是说处理这个违约的这个情况，是吧？是不是这样呢？
1: 这个首先这不是绝对的，因为本身来说签合同是一个双方自愿的一个协商一致的结果。所以说不是说嘛他的合同不能改变啊，只不过呢可能现在大家这种开发商签的各方合同可能是这种比较统一的制式的，可能是类似于这种情况，但是相关的条款肯定还是可以进行商量的。比方说一般的各方条款里边，它在付款方式它会有不同的选择，比方说全款还是分期，这个在它的上面都会有不同的约定，然后针对逾期交房的这个违约责任，那么它上面也会有2到或者3个选项 啊，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说呢他在合同上不方便改，
0: 嗯，
1: 那么双方可以后续可以签订补充协议，比方说针对哪些条款做出了变更，
0: 嗯嗯，
1: 这个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啊，
0: 对，
1: 嗯，只不过是大家在作为开发商的一方来说，他属于提供这种格式合同的一方，
0: 嗯，他这个格式合同一说格式合同，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觉得他肯定有霸王条款，因为不让我们改，我们也改不了。
1: 哎，这个不是绝对的，这个其实还要看合同的条款。
0: 嗯、
1: 假如说呢，他约定了这种对咱们各方户不利的条款，
0: 嗯，
1: 那么而且他没有做出这种明确的提示，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有可能属于在法律上认为这种属于霸王条款，或者是这种、
0: 嗯、
1: 格式合同中明显约定对对方不利的条款，
0: 嗯，
1: 那有可能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0: 嗯，
1: 假如说人家有这个对你对各方户不利的条款，以比方说加粗加黑的形式向各方户做出了提示，
0: 嗯、
1: 那么各方户呢也明确签字认可来，我知晓了这些条款的内容，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法律并不禁止双方达成的合议，
0: 嗯，
1: 所以人家这个时候的条款是有效的，
0: 嗯，
1: 啊，其实就像咱们这个购买车险、车辆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一样的，
0: 嗯、
1: 哎，这个免责条款有没有以加粗加黑的方式向咱们投保人做出提示？
0: 嗯，
1: 啊，也是类似的情况，
0: 嗯，对，其实呢这块儿要提醒大家，我觉得我的一个原则呢就是大家去签合同了嘛，自己要出钱的，所以一定要谨慎一些、
1: 嗯、哎，是
0: 等一个情，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拿到合同之后呢，咱不是不能改，咱不能签完之后突然想起来它不合理想改，这个不合适，因为作为成年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嘛、
1: 哎、是的，
0: 对，就是我们看好了再签字儿，签了字儿就得认，然后如果说呢觉得他这个合同有问题，我们是掏钱方，我们要跟对方去商量，如果不行的话已经就是侵害了我们这个权益了，或者说呢我们就不想按照这种方式来，你为什么还非要勉强的签合同呢，咱就不签了呗，咱就商量呗，商量不成的话那就证明买卖不成，咱就不弄了呗，就是不要给自己陷入到最后这个维权的境地当中去啊、
1: 嗯、
0: 比较麻烦一些，
1: 是的，
0: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姚海胜啊、他说我还是想听一下上次那个女的反馈邻居的那个事儿，然后呢这两天没有听到，补一下知识盲点，也看一下以后是不是要改改这个生活习惯，反馈邻居的那个事儿，哎，哪个事儿你补充一下，因为事情比较多我有点忘了是哪一个事儿，你简单提示一下我啊。好，然后呢我让丁律师呢来给大家解答一下，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知识盲点啊，可以在后台简单提示一下我。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爱桃子的 CC 说找的个人装修最后呢没有施工完，现在付给他11万做了6万的装修，还得退回来5万，现在签了个还款及违约责任书，可以起诉他吗？
1: 嗯，可以啊，啊，双方有针对这个没有完工的结算协议，当然可以根据协议起诉啊。
0: 哦，
1: 啊，
0: 对，只要这个协议就是完整就可以，
1: 对，协议是合法有效的，
0: 嗯，
1: 就可以依据协议起诉。
0: 嗯，
1: 啊，
0: 对，其实关于这个装修呢，我觉得装修过的朋友都知道啊，真的是那句话，没有人能笑着从装修当中走出来啊。
1: 哎，是，
0: 就是一坑接一坑，所以呢，真的是大家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些啊。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姚海胜聊到这个话题啊。哦，我明白了，我想起来了，就是上一周啊，我们本来要在周一的时候也是跟这个丁律师来沟通的，就是这个男子在家不穿衣服，
1: 嗯，
0: 然后被这个女邻居拍照发到业主群当中的事儿啊，想要了解一下这个知识盲点，看以后要不要改变生活习惯啊。丁律师，同时作为男性啊，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知识盲点在哪里？
1: 嗯，首先咱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0: 嗯，
1: 首先从咱们这个男性，这个裸露的男性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他的法律问题，或者是他可能会存在的过错。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假如说他这种开窗拉窗帘，
0: 嗯，
1: 是这种裸体在客厅走，是一种是无意间的行为，哎，可能是忘拉窗帘了，偶尔那么几次，
0: 嗯，
1: 哎，我们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在自家的私人空间偶尔这个因为这种疏忽。

0: 意，哎呀，没有及时拉上窗帘，这个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理解。
1: 嗯
0: 啊，这个并不存在明显的主观过错。
1: 嗯，
0: 假如说呢，他每天把他的窗帘拉开，每天一丝不挂在他的客厅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涉嫌扰乱公共安全了。
1: 对。
0: 啊，公共秩序。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作为不管任何一位这个，
1: 嗯
0: 嗯，见义勇为的女士都可以报警。
1: 嗯、对。
0: 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义务是报警。
1: 对，不是偷拍，不是偷
0: 拍
1: 人家这个照片发到这个，当然也不算是偷拍啊。
0: 嗯。
1: 对，就是不要拍人家照片，然后发到群里边，这你也会有错的啊。
0: 哎，是的。
1: 嗯
0: 嗯、那么这就是从这个裸露的男士的角度来说。
1: 嗯。
0: 那么从咱们这位拍照的女士的角度来说呢？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人家裸露你拍照这个行为呢，是侵犯人家的隐私了。
1: 对。
0: 啊，先不说你有没有对外传播，首先第一个。
1: 嗯，
0: 人家这个窗帘拉开了，不管是基于什么原因拉开了，这个时候您不应该直接拍人家的照片，
1: 嗯、
0: 这是人家的个人隐私。
1: 对，是的、
0: 啊，这个其实是不合适的。
1: 嗯，
0: 那么，嗯，第二个呢，你把人家的裸体照片发到了业主群里，
1: 嗯，
0: 这个行为就有点更过分了。
1: 对，
0: 这个、
1: 是的。
0: 啊，这个像把人家的这个隐私向不特定的公众公开了、
1: 嗯。对，
0: 这个是更不合适的行为。
1: 嗯，
0: 啊，
1: 对。
0: 嗯，所以说对这位女士的行为呢来说呢，也就是说发现这种行为，哎，偶尔一次，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呢，嗯，可能可以说是无伤大雅吧。这个她并不是故意的。如果说呢，
1: 嗯、
0: 你经常发现，或者是每天晚上她都在家，
1: 嗯，
0: 这样干，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
1: 第一直接报警，
0: 对，直接报警，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对，就即使说人家每天晚上都在裸露、
1: 嗯，
0: 你也不应该拍照把人家发到群里，
1: 嗯，
0: 即使是。不管是违法行为人还是犯罪行为人，
1: 嗯，
0: 人家都是有个人的隐私权，
1: 嗯嗯，
0: 啊、哦，所以说，不管基于何种情况，
1: 嗯，
0: 啊、哦，尤其是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建议您还是第一时间报警处理。
1: 嗯，对，哦、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姚海生，他说：“我觉得自己在家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0: 哎，这个当然可以。
1: 对，一般都是洗了澡会有一会儿不穿，也不是一直不穿。然后他不算是偷窥吗？其实刚才跟大家说的是，就是自己在家想怎么着都行，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就是现在吧，一个现实情况就是，你这个现在住楼房，有时候楼间距啊，它真的是你晚上，尤其灯光亮的时候，
0: 嗯、
1: 你不拉窗帘，它就能看到。倒不是说就是我在家了就一定要怎么样，他有时候私德这一方面也得注意一下，因为这小区当中啊，他。不同的人群，有老人，有小孩等等啊。
0: 对，
1: 就是你这样赤身裸体的话，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就是你把这个窗帘拉上，你在家怎么着都行。
0: 嗯、
1: 然后对他说：“谢谢，明白了。”其实一般人都没啥问题，都会注意拉这个窗帘，因为也要保护自己的隐私嘛。
0: 哎、是的。
1: 然后这个女的算偷窥吗？这个倒不算是偷窥啊，因为她拉开了窗帘被看到了。
0: 是，只不过她最后拍照的行为和发照片的行为，
1: 对，
0: 这个是侵犯了。人家的隐私的，
1: 对对、哦、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夏天哈太热了，其实怎么着都能够理解，就是大家拉好窗帘，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就可以了啊。
0: 哎，是的。
1: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8，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互动。好的，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感谢丁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我是一团火，这是我起舞的声音。有人说我是能量，有人说我是文明，有人说我是进步。有人说我是起源，可我从何时而起，我也不得而知。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黄河从山西、陕西向河南拐弯的一个地方啊，在远处呢，我们就能够看到黄河的拐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弯度，在这里呢，发现了中国早期非常著名的一处古人类的文化遗存，就是西侯渡遗址。
2: 直到在这里。找到了人类最早与我和谐共生的痕迹。
3: 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的西侯渡村。
2: 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学会了使用我。

0: 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

0: 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1: 抢单成功，
0: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间的11:10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加比。

0: 节目呢，首先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哎呦朋友们，我们运城终于要开演唱会了。哎，我特别的羡慕啊，前段时间的时候大家都到长治去看演唱会，还有去年的时候大家都到晋城去看演唱会。我本来是一个晋东南的孩子，我跑到来晋南来啊、我就没有看到演唱会，我心里头好心塞。我怎么走到哪儿演唱会就离开哪儿了呢？终于阔别已久的演唱会在运城也要安排上了。8月22号啊，一顿聚餐的钱就能看演唱会了，真正属于咱们的运城老百姓看得起听得见的家门口的演唱会啊，把实惠给到每一位观众，集结8090啊，就在我们的 DNA 里的一些经典老歌，上万同龄人也是现场大合唱啊，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不管台上是谁，这一刻我们都是青春的主角，不用折腾去外地，家门口的视听盛宴，约上老同学老朋友一起重温校园时光，把思念和回忆都唱进歌声里。8月22号就在运城师范专科学校体育场，在晚上的19:30。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来购票的话呢，购买的渠道有很多，有美团呀、猫眼呐、是吧？还有黑猫抖音直播呀、万达2号门口、5月3号门，还有文喜南丰百货广场，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买得到票的。说到这儿呢，一会儿啊，嘉宾也会开自己的这个抖音直播，在我的抖音号下也可以来买票的。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5: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4: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5: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6: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北京时间的11:22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红色的耳朵怎么在海平线，想了解高速方面的消息呢，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俩字儿就行了啊。诚信应该是想回复高速俩字儿，是不是回复成了高考俩字儿？我都蒙圈了，我觉得有些朋友怎么还在高考呢？是真的考不出来了吗？好的，嘉宾也刚刚给大家就说了一下我们应城的演唱会啊。慢慢的我们这个演唱会的市场呢就起来了，我觉得这也特别好啊。我们运城也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我们也希望有很多的文艺活动在这里来召开啊，这样呢我们就能在家门口欣赏到很多的音乐大餐呢、小品大餐呢、相声大餐呢。那这两天呢咱们运城的这个演唱会已经是开始售票了，朋友们，如果想的话呢也可以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下方的链接呢给大家上了一下我们这个演唱会的一些门票啊，大家伙可以在这来购买，在这购买呢就是最优惠的价格了，朋友们。哎，这次活动呢是我们101.9来负责宣发的啊。来详细了解一下吧，朋友们，好不好？就是在8月22号这个时候呢，那出去旅行的朋友们大多也都已经回来了。那么回来之后呢，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演唱会的这种氛围啊。它的地址呢是在运城师范的体育场啊，运城师范学校的体育场，在晚上的7:30。准时与大家见面。有些朋友可能会讲了，就是你这个演唱会到底都有谁呢？就有首歌呢，我觉得在前几年的时候特别的火，就是《我们不一样》，对吧？就那首歌啊，这个是大壮，大壮呢可能会唱《差一步》，对吧？伪装、上了年纪的男人、我们不一样，这些歌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并且呢这几首歌都特别的好听、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听的。我觉得30岁啊40岁左右的中年人会比较喜欢大壮的那种曲风，就属于拿着生命在演唱，唱出了自己的人生的感觉。还有六哲呀，六哲他演唱的歌呢有错错错、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多情的人总是被无情的伤、相爱分开都是罪。我觉得我比较熟悉的是两首吧，一首是错错错，一首是相爱分开都是罪。这耳机中你的音乐从等下课到书写，欢迎小宝宝在我的直播间说运城最帅的人来了，那必须

去的，不能老在家捂着藏着掖着啊。还有香香老鼠，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虽然我的嗓子最近还没有恢复啊，但是这几首歌都手拿把掐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几首歌它都好唱。还有半羊啊，半羊前一段时间也特别的火，我们曲库里头有好多半羊的歌，一曲相思流浪。还有阿木，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王艺兴啊，不是因为想你才寂寞，不是因为想你才寂寞，就那个歌。还有凡凡呢，我想大声告诉你啊，等不到的爱啊，燃烧的翅膀啊，这些歌都特别的好听，对不对？那有没有朋友想听的呢？想听哪一首呢？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就是今天啊，所有的歌安排的都是他们几位的歌啊，你们想听哪一首赶紧说啊，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或者在我们的后台说都行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加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我刚开播啊。他想拿他的拖鞋拍我，王一小爸爸，你真的好暴力啊！很恶毒的一句话，我觉得。好的，想买票的来嘉宾的抖音直播间下方链接购买就得了，嗯。

0: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1: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0: 没有。哎，
1: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2: 你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北京时间的11:3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就几天都没有播节目了，发现我的嗓子黏糊在一起了。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壮演唱的《坦白》呀。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可以下单购买啊。那么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来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啊，来到直播间下方链接呢就有了。小圆呢说都有谁来，有大壮，就唱这个歌。谁呢？还有那个六哲，错错错，大家听过那个错错错没有？

还有那个香香，老鼠爱大米啊，猪之歌呀，香飘飘呀，就算没有如果，半羊啊，一曲相思啊，流浪啊，阿木啊，有一种爱叫做，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是这个吗？还有那个王艺昕，王艺昕演唱的不是因为想你才寂寞，这些都是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的。另外呢，就凡凡呢，我想大声的告诉你，等不到的爱，燃烧的翅膀。凡凡的歌真的是倍儿有味道的。想来购买这个演唱会门票的朋友们呢，可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下方小房子里头来购买啊，在手机微信，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宾俩字儿，嘉庆的嘉，铅笔的笔。欢迎来到嘉宾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热闹啊，真的，我觉得运城的好长时间都没有这种演唱会了。前两天刘老根儿也来了，是不是？大舞台啊，刘老根儿大舞台来了。这两天呢，演唱会安排上了，终于不要跑县里头了，我们烟湖区就有了。

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下方小房子呢就有这个门票的链接，大家可以来购买喽。好的，下面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来推荐好吃的啊，同时也有些活动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哎呦，今天呢我想带大家先开个眼吧。先开开眼啊，到底外地的哪些好吃的是我们没有听过的呢？感谢他是吧？点了个点，点了个点啊，欢迎来到天津卫啊。

0: 那我记得有一年的时候，我们运城好多人都到天津去定居了，因为那边有这个上学的政策嘛，好多人都去了。那天津的这个嘎巴菜呢，是独有的一种传统的早餐了，书面写呢叫做锅巴菜。在天津话叫做嘎巴菜，嘎巴的，在方言里指风干的黏糊的或者是锅巴。那个嘎巴菜呢，其实就是用绿豆煎饼切条浇上素卤制成的。里面呢既没有锅巴也没有菜，是天津饮食文化的代表。它吃起来呢口感是软糯筋道的，咸香适口，在当地通常作为早点食用。
1: 门外有人望尘。
0: 嘎巴菜呢，里面要用到的有这个煎饼条，是将绿豆啊、大米啊洗净之后啊，然后呢用水浸泡到它回软，上磨磨成糊状，再用这个铁鏊摊成非常薄的煎饼，最后呢切成柳叶条形，把它制作出来的。最后要浇上卤子。天津的这个卤子里头应该是有芝麻酱的吧，因为他们超喜欢芝麻酱。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运城。

北京时间的11:5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那首歌怎么能那么好听啊，朋友们？真的，我刚刚在听那首歌的时候，我浑身啊，我都在燃烧。像风来不知不觉，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太好听了，太好听了！一首歌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共鸣，对吧？能够让我们想到很多的曾经过往，就像这首《燃烧翅膀》，就会让我们想到很多的过去。这首歌呢，我们很快就能在演唱会现场听到了啊！我们运城有一个叫拼盘演唱会吧，这个叫，就是很多的歌手不是个人的吗？不是个人专场吗？是大家一起伙拼在一起的，是不是？这个演唱会呢，将会在8月22号的时候，在师范的操场来进行啊。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开始售票了。嘉比的抖音直播间下方小房子里头就有他们家的那个售票的链接啊。我觉得这种售票呢就比较安全，到时候开了，你的票就作数了，是吧？你核销了才作数嘛。如果说没有核销，你随时都可以退，这个多好啊。情绪在发狂，风筝一辈子是灰。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对，我们现在听到凡凡的这首歌曲，到时候也会有人演唱，就是凡凡亲自演唱。

好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样美食，是来自于天津卫的。叫嘎巴菜啊、不知道大家伙吃过没有？哎呦，我要到天津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口这个饭菜了。早餐嘛，其实早餐才能够体现特色，对吧？来到咱们运城，早餐你去吃那个浆饭、油粉饭，对吧？来个那个韭菜鸡蛋馅饼。哦，来运城很有特色的油茶，运城很有特色的豆腐脑，那种老卤子豆腐脑，不是那种粘稠的啊，老卤子的豆腐脑，都是蛮有特色的，对不对？最近呢，也是这个旅游的旺季啊，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运城玩了。那来到运城要吃哪些特色的美食呢？不要光去想着吃大盘鸡。不要被网上误导了，就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呢可以把我们本地的很好的东西宣传出去，另外一点呢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把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是吧，或者说不正确的啊、给它扩大了。比如说这个美食，其实在运城本地呢有很多特色的美食，但是呢可能来到这的人听说要吃大盘鸡，这件事情一传十十传百，所有来到运城的第一就要体验一下，品尝一下大盘鸡，那其实是我们这的开胃小菜，那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我们还有更多好吃的呢。哎，比如说有羊肉泡馍、羊肉糊糊等等等等。当然了，如果来到山西的话，山西有很多特色的美食，是不是？来运城旅游的朋友绝不仅仅只是到运城来，他可能运城啊、太原啊、临汾啊，然后到忻州啊、吕梁啊，这些都会去逛一逛的。说到山西，哎呦，那个山西这个文化呀，它真的是很深厚的，对不对？真是一块被大山攥到手里的地方啊、太行山、吕梁山，左手。

0: 昂，对吧？就是今天这嗓子还真的不行啊，都有点岔劈了。好的，那说到这两座山啊，就是两个大舅子，把这个汾河啊夹在中间啊，表里山河这四个字就如此鲜活的体现出来了。在尧舜时期呢，就在这耕种。西周的晋侯墓出土最早的编钟啊，还有春秋五霸中的晋国用礼乐与霸气在这块黄土地上是大展宏图啊。这地方的人呢，就像黄土一样，非常的实诚。
1: 得过且过，
0: 当然了，这样的地方呢，看到我们的窑洞，就能看到这的人呢，有一股子倔劲儿。
1: 情绪的交错。
0: 我们没有粮食，我们就吃杂粮。我们没有房子，我们就挖窑洞。所以看一下啊，在这边的杂粮是非常多的，朋友们。杂粮磨成面粉发酵，产生酸香味啊，然后酱和醋当中呢藏着岁月的味道，这是靠天吃饭积累起来的智慧。第一个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同的羊杂，热乎乎的硬核早餐。但说到这个大同的羊杂呢，它有一种那个莫名的香味儿，那种羊油的香味儿。我跟大家说，在我们运城本地的朋友，如果你想吃这个大同的羊杂，你到哪儿吃呢？到龙兴美。因为我每次呢到龙兴美都会点这道菜。前两天，我爱人三亚的同学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在龙兴美吃。我说这道菜必须要点，小朋友不喜欢吃辣，但是大人能吃辣吗？还是坚持点了这道菜。这个。羊杂粉啊，真的好吃。它那个粉呢是土豆粉，和新洲一带的土豆粉，一模一样。然后呢，再把这个羊杂下进去，但是羊杂的味儿真的很鲜呢。我觉得它里面在炒制的时候可能是羊油起锅的，所以说那个羊杂有羊油的那种加热之后的香味儿。不腥啊，不腥啊，一点都不腥啊，也不膻啊。大同人的羊杂讲究的是一个早餐，硬的早餐啊，粉条杂碎配油饼，一口吞下，辣的你是直往嘴里灌口水。过节的时候呢，羊杂是硬菜了，家家户户熬羊杂汤啊，红白粉条在油亮的汤中飘着，撒一把葱花，滴点陈醋，香极了。
1: 说的话放下心，
0: 对，它这个里边也是有陈醋的。当地有一句老话叫羊杂粉汤，越喝越香。好的，第一道美食给大家推荐完了啊，不要忘记演唱会的门票在下方链接是有售卖的。
2: 步军饷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又到年底了，来看看今年目标的完成情况吧。找到另一半，
4: 这个
3: 存款6万块，减肥20斤，
4: 没管住嘴，
3: 客户拓展3倍，
4: 这个很难的，
3: 公司业绩长虹，别发愁，这有一个最容易实现的小目标，非常适合你。
4: 是什么？快说。
3: 做一次安全大检查，排除一切安全隐患，安全生活，安全生产，离全面安全的达成还有一点点距离，请再重视一点，再细致一点。
5: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6: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7: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8: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5: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
3: 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要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说完这个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再说一样美食，就是莜面靠姥姥。这不是骂人的啊，真的，人家这道美食就叫靠姥姥。嗯，这个莜面靠姥姥很多朋友都听过吧，但是呢外地的朋友可能没有吃过。传说李渊呢被贬到太原凌空山寺的和尚端出了一种像蜂窝一样的面食来，说的像烤老一样，可以任意加工。后来呢，李渊就做了皇帝嘛，和尚把这手艺传给了静乐县，烤姥姥成了晋北的家常饭了。

形似竹编的考老啊，象征着和睦牢靠。婚丧嫁娶都少不了它啊，新婚夫妇吃它呢，愿夫妇为妇。老人过生日吃它呢，祝长命百岁。康熙下五台山呢，都点名要尝。做法讲究的是三生三熟啊，由麦在地里长熟，然后砂锅炒熟啊，蒸笼蒸熟。这个在运城也有很多饭店有啊，就是龙兴美也有这个菜。

好的，朋友们啊，我们的研学在继续啊，在8月8号的时候呢，8月10号我们要出发，8月8号是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我们将会进行的是温州亲子团，最后也就只剩3-4个席位了啊。我们将会出发浙东南，进行5天的这个亲子旅行啊。原价4280，现特价呢只需要3880。深航还有横店影视城、109啊、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我们连。和推出的这么一次活动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将会到达的地方啊，就是温州那边啊，温州一家人嘛，是不是？那个电视剧我们都看过，对吧？我们可能以前都听过啊，要到义乌去，其实就是一个地方啊。到哪儿呢？就是千年古城、5A级名山、横店影视基地、全球小商品城，还有海岛沙滩，一趟行程是什么都有了。比如说有些朋友带孩子去啊，有海岛有了，是不是？影视城也有了。好多朋友想当一名演员，包括小朋友，哎呀，我长大了想当明星，想当演员。那你去看一看横店拍电影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是不是？有些朋友呢说，哎呀，我为什么就是没有把生意买卖做起来呢？因为我们这儿呀没有生意经，那你就去取本经，回来好好把自己的买卖做起来，是不是？12岁以下的儿童呢，不占床不含早餐的，在此基础上再减480。1019主持人全程带队啊，旅游也是全程安心无忧的，纯玩零套路，全程不自费不进店，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第一天呢，我们就抵达温州，第二天呢奔赴雁荡山，第三天呢是明清宫苑拍摄专属古装微电影啊，第四天呢是深度游览秦王宫啊、清明上河图两大影视园区啊。我觉得这次出行呢也是蛮有意思的了，对吧？想报名的话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好不好？或者在后台回复温州俩字儿，就弹出链接了，详细了解。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啊，来到了嘉宾的这个抖音直播间。今天嘉宾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主要呢，今天的这个下方的小房子里头，给大家推出了一场演唱会的门票啊，98起，就是物美价廉啊。我们本地的演唱会也不需要东奔西走，是吧？看演唱会，你主要是注重那个氛围，是吧？还有你喜欢的歌手，这次来的都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些网络歌手。其实网络歌曲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朋友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

我觉得有首歌呢特别的熟悉啊，好久都没有播放了，就老鼠爱大米。这首歌曲记得当年火的呀一塌糊涂，大街小巷都是播放这首歌曲，甚至于有一位明星啊，就这首歌出来之后呢，他都拿这首歌的名字注册了一个商标，据说还挣了不少钱。你从这个事件上就能看得出来，这首歌它的名气绝对不一般呢。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2:23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都在回复高速俩字，想了解高速的最新消息呢，回复高速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了，要点击进去详细了解啊。奴家不是祸水呢，说FM101.9 云城文艺广播，就是手机怎么听呢？在蜻蜓上听。我在小时夏天遇见了另一半。这回复演唱会，回复演唱会能弹出链接吗？没有啊，就是我们这个票呢是在我们的抖音上来售卖的啊。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呢，可能会有雨啊，小雨转中雨。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淅淅沥沥的小雨啊，可能雨会越下越大，所以我们要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安排了。明天呢是小雨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1度。这两天的天气还蛮不错嘞，晚上的时候可以不开空调，直接开窗户就行了。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美食秀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再会，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公元前26世纪，相传皇帝战胜蚩尤，建立了部落联盟。皇帝被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一天，他来到了雷族养蚕缫丝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3: 夫君，我最近发现用蚕茧抽丝可以制成新衣，你瞧瞧这款式，这材质，您还满意吗？
4: 嗯，甚合我意啊！
5: 你以为这只是个传说吗？6000多年后的1926年，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有了令世人瞩目的发现。他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
6: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鸽的丝似的半个蚕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蚕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1928年，我把它带到了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就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疑的事实。”
5: 在西阴村出土的大量碳化蚕茧，意味着早在仰韶早期的先民们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为雷族养蚕的传说增添了佐证，同时也为丝绸起源与传播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2: 华夏5000年的灿烂文明，中华先祖的智慧创造，这就是运城，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圆棒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呢12:3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进入到的是今天的你好梦想家。那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共同来分享分享关于您在选房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遇到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随时在线上来进行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欢迎大家呢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在线上呢跟主播一起来聊聊天儿。那此时此刻的话呢，也想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啊，如果说您正行驶在哪个路段，遇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或者是接下来的话呢，你将有高速出行的计划，大家一定要记得在出发之前，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来看一看啊，目前运城高速全域范围内的高速通行情况了。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互动。那再来重复一下，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或者是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啦。Hello, hey, hi. 那过去的一周运城的楼市有哪些变化呢？下面的时间首先跟大家来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引力场。
1: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2: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1: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2: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1: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好的，北京时间的12: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过去的一周，运城的楼市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如果您正在看房选房，有没有一些可以参考的点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来汇总一下上一周啊运城楼市的各种动态了。好的，我们先来关注到呢，还是政策方面，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那公积金的用途拓宽，像装修呀、物业费呀，都可以纳入提取的范围。好，再来关注到运城市盐湖区第五高级中学建设项目工程的规划许可变更提前公示了啊，提前公示了。那现在的话呢，会涉及到1号、2号的教学楼、综合楼，包括风雨操场、公共教学楼、宿舍啊，还有餐厅、门房等等。那过去的一周的话呢，是没有新增土地挂牌，也没有新增土地成交。再来关注到证件办理方面，我们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预售证办理方面啊。在7月30号的时候，永济市横涧上河郡18号、19号楼取得预售证。再来看一看楼盘规划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上周呢，河津市万和辅助宅小区建设项目规划方案已经公示了，规划建设6栋16到18层的住宅楼，容积率呢是2.48%。

上周的话，我们市区的楼盘都会有哪些变化呢？先来关注一下天茂上林锦住四代住宅的样板间，现在已经对外开放了。优惠活动的话，我们跟大家来看一看，和骏揽月现在呢推出了20套，这个单价6600到7000每平米的这个房子啊，我们来看一看，它呢还推出一些活动，就是会送400元每平米的装修大礼包特价房，户型的话呢集中在127、130平米。再来看一看和骏揽月推出24套特价房，户型127、130，单价呢是6250到6750，然后还会送600元每平米的装修大礼包。买房装修一站式啊，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蓝湾半岛和和骏小院推出了13套特价房，户型呢是105到149，单价呢是5250元起。这个呢是会送550元每平米的装修大礼包。再来看一下外滩北园1号、4号楼清盘推出6套特价房源，户型呢是134、169平，单价呢是5688到6658每平米。国宾府现在呢推出24套特价房，户型的话呢是139、142，单价呢是8600到9050元每平米。优惠活动方面的话呢，就是近日的话，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凭相关的证件，在天鹅湾乐府购房的话呢，可以享受额外立减8100元每套。再来看一看上周我们这个房产的备案的一个数量啊，根据运城市住建官网的数据，商品房备案套数呢达到90套，较上周呢其实是有所下降的。套均呢是在138.62平米。从本月楼盘的套数排行来看的话呢，7月份，目前中心城区啊，就是商品房的备案套数较多的一些在售楼盘呢，是晋府6号的27，天鹅湾的乐府、东方大境、新马央景、金星龙乐府、五洲芳华、翰林学府、金星江乐府、红乐府啊，金星红乐府。那接下来的一周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那经过这个上周呢，西建集团旗下的多个楼盘都联合启动了送装修大礼包的这个特价房的活动。那通过赠送价值400到1000平米的装修套餐，变相的实现这个打折啊。那这一举措的话，其实也是让利加速去化。那么当下去化压力下呢，更多的开发商可能会跟进类似的促销手段。想要买房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关注起来了。8月份的话呢，是传统的一个淡季，市场的成交量可能会维持现在的一个状态啊。那开发商为了冲刺业绩，那可能会为接下来的这个促销来进一步加大它的优惠力度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正在看房、选房，正在即将装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或者是通过抖音端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大家可以在抖音中来搜索汽车驾到4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收看节目直播，也可以在线上跟主播来聊聊天啦。一首歌曲之后，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中唐时期，农历五月初五，
2: 侍女吉儿骑游兮，鱼龙脚底之呛呛。
3: 今天去拜拜池神爷。
4: 池神爷，盐池的水就要干涸了，我们一家老小得靠他活呀，求池神爷显灵，快快下雨吧。
5: 蔡老师，你说池神他听见没？
6: 哎，池神听见没？
7: 听见啥？
6: 下雨下雨。哎，别看戏了，都火烧眉毛了。
5: 我是风神，要不我先给吹吹。
8: 对面的奏影楼正在同上三台戏给咱们看呢，也是来求雨的。太阳神风神，你俩别急啊，我正在憋大招呢。
9: 奶奶快看，下雨了。
1: 美丽传说寄托人类的美好愿望，运城盐池神庙始建于唐大历十二年，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座皇家供奉池神的庙宇。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一，盐公在这里祭祀池神、太阳神、风神三位自然神后，才下池开始一年的生产，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自然的依赖。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在大运之城为您祈福，祝福岁岁保平安，年年皆丰收。
10: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11: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12: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10: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3: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14: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1: 12:46，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

九，你好，梦想家。那这时段的话呢，我们会在线上跟大家来聊聊关于选房，对吗？运城楼市的变化，包括你最近是不是在看房，要不要下手了？那刚才在上一时段也跟大家分享说，哎，接下来可能进入到的是一个比较淡的季节，那这个时候价格可能也会比较好谈。那很多楼盘呢也推出了一些优惠促销的活动啊，大家如果正在看房选房，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主播一起互动起来。如果说你最近正在装修，正在这个头疼啊，说我应该选择一家什么样的装修公司，或者有哪些坑害怕自己会踩到啊，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来聊一聊了。那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富丽强的美味时刻啊，又到了每天跟大家分享小零食的时刻。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其实咱们今天感觉温度并没有那么低啊，但是这一丝丝凉意，很多朋友说，哎，我这饮品可能都已经换了啊，比如说可能每天中午习惯喝冰咖啡的朋友，今天就可能考虑要不要来一杯热橙 C 啊。所以说今天想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零食呢，我们还是以一些这种酥脆的呀，或者是不同口味的为主啊。那比如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不好去选择的话，今天呢想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富丽强的厚切蛋酥。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夯的品了，为什么这样说？它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下午的这个休闲的小零食，营养非常的丰富啊，而且一些比如说夏日不能吃冰的一些老人啊小孩啊都可以去选择。厚切蛋酥，进口的小麦粉，新鲜农场鸡蛋来制作啊，香精也是零添加，蔗糖零添加，白砂糖零添加，入口即化，蛋香醇厚啊，回味非常的浓郁，防腐剂啊色素呀更是没有了，包括这个反式脂肪酸。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考虑，哎，选择这样的一款零食，可以作为早餐，也可以作为补充营养的一个选择。啊，也有朋友说，我就喜欢吃咸口的，不喜欢吃甜的，越吃感觉越腻啊。那我们就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这个厚切牛肉粒，纯手工真牛肉啊，非常的有嚼劲儿。这个的话，我觉得你配上一些夏日冰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有什么呢？就是上周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个高钙海藻片，就很多朋友反馈也是不错的，因为它的这个口味呢是属于那种比较清淡的，低油低盐啊，而且呢就是也没有那种海产品的腥味儿。这款的话呢是一个补钙非常好的产品，早上吃一点儿，下午吃一点儿，晚上再吃一点儿，可以补充全天的钙质啊。大家也可以考虑到富丽强来购买我们的这个高钙海藻片儿啦，小小的膨化食品啊，膨化食品，但是比较健康的膨化食品。喜欢吃冰品的朋友们呢，你看我们夏日这些产品都是在一个热卖的状态当中，像这个冰栗子啊，冰栗子啊，冰芒果，厚切酸奶都是在热销当中的。还有上周我们推荐的爆品，这个奶皮子冰牛奶，鲜牛奶做成绵密的冰沙，上头呢附上一层厚厚的酥酥脆脆的这个奶皮子啊，喜欢这种口感的朋友们也可以去进行购买了。好，那今天的休闲小零食呢就先为各位推荐到这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哎你们家也有好物啊，你也有这个好的品牌，想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了解到，大家呢也可以加入1019的品牌联盟，我们呢会根据你的产品选择合适的时段，或者是合适的这种宣传的方式啊，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了解到你的这个产品。那大家如果想加入品牌联盟的话，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然后私信主播，或者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将会有小编来联系你了。如何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呢？大家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各位。刚才看到后台还有朋友们在点歌，想听什么歌直接发消息啊，直接发消息就可以了，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主播就能够看得到。当然是现在你如果在直播间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会跟大家来继续分享装修方面的一些需要关注的点啊，最近比较热的一些话题。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的，北京时间的13: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

我是你的安家搭子印阳，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参与节目的方式啊，再来重复一下，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打开抖音，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抖音端的话，我们节目会同步在视频端直播啊。刚才呢，就有一位来自天津的朋友说还没有去过运城，那这个季节的话呢，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可以来运城走一走看一看。最近的盐湖真的是美爆了。一定要来感受一下，很多朋友说，哎，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七彩盐湖呀？这个季节妥妥的，没问题，让你感受盐湖的千变万化。那其实近期也有跟很多朋友们聊过，就是暑期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啊？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暑期计划安排起来，分享在后台，跟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包括视频端的朋友们来分享了。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今天我们你好梦想家的节目时段呢，还是要跟朋友们来一起聊一聊关于装修当中如何来避避坑啊。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想问一问你们家有没有玄关？很多朋友说我们家这么小，那也能做玄关吗？其实玄关的话，在咱们国人装修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但是随着现在户型的这种多样化越来越多了，或者受制于空间的限制，很多朋友没有把自己的这种喜好真正的这个发挥出来。那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不是说户型做不了玄关，也不是说空间太小，有些朋友说我连个换鞋凳我都放不下，我怎么来做玄关呢？其实呢，我们可以从很多朋友心目当中的玄关可能就是几个柜子，但是它肯定不简单的是几个柜子，它是我们家的门面呀，是不是朋友们？它是动线的一个起点。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就会为大家分享几种玄关布置的方式啊，让你们家就是比如说有客人来了，一进家门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那你肯定还是要做一些小功课的。我们先来看一看，有些朋友说如果你纠结不知道做什么款式，你就闭眼冲，有一种呢叫做这个四段式。四段是哪四段呢？就是目前性价比比较高，功能最全的一个解法。比如说顶部的吊柜啊，你就存放这个过季的鞋子或者是不常用的杂物，就轻盈不压顶，对吧？然后中部的话就留空，放置你的钥匙呀、包包呀，就是随手置物可能会更方便。但是现在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加装一条感应的灯带。如果之前没有来得及做的话呢，现在也可以去购买那种充电式的，直接粘在我们的这个鞋柜的地方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区域呢，我们把它叫做这个抽屉区。很多朋友会在这个区域来放一些零碎的物品，像剪刀呀、雨伞呀、口罩呀，就是每天出门可以随手拿的东西，可能在这个部位你可以去放。那底部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悬空的做法，就是预留15到20公分的常规的这个鞋位，就日常的拖鞋，对吧？一踢一蹬就解决了。当然还有一些进阶的玩法，很多朋友说你可以结合它的这个换鞋凳啊、全身镜啊、挂衣钩呀，就出门前的全套装备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一站式搞定，就是不仅仅是好看，关键呢是要实用。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是颜控啊，我觉得光实用那是不够的，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好的装饰的方法呢？比如说这个玻璃隔断啊，可以在这里做一做光影魔术啊。有一些户型可能比如说你入户正对客厅或者是卧室，很多朋友说这太一览无余了，对吧？这个户型感觉缺乏安全感，那你与其砌一堵厚重的墙，不如试一试玄关柜加玻璃隔断这样的一个组合。利用长虹玻璃、水晶砖或者是木格栅做半墙的遮挡，既能够保护隐私，又能够引入光线，让玄关不再昏暗压抑，通透感和私密性兼得。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感觉这个家里面突然间变得更加高级了。还有一种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做法，但是可能很多朋友没有真正的运用到我们的一个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稍稍有那么一些麻烦，但真的特别的实用，就是如果你们家户型允许的话，你可以嵌入一个洗手

时，这个可能就是那种你比较有洁癖的朋友，这个太好的一个设计了。现在很多朋友对这个卫生也越来越重视了，就是我一进家门我就要把自己，对吧，清理干净，那就是一个新的装修的需求。在玄关柜里面嵌一个微型的洗手池，其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洗手，回家第一件事儿先洗手消毒，把灰尘细菌挡在门外，就是划重点。这个你必须是新家装修提前就要规划好的，水电改造阶段呢就要提前规划好上下水，洗手池的尺寸呢尽量选小巧精致的，不占地儿的，颜值高的，关键是要颜值高啊，一进家门就感觉哎，心情特别的不错。那大家还知道哪些可以让玄关看起来与众不同的方式，更加实用的一些方式呢？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或者是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了。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关于装修避坑指南。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应该是 Le Macan 这位朋友吧，一直在点歌，想听一首倒带，那为你送出的是周杰伦的现场演唱会上的一个版本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稍后的时间大家想听的歌也可以在后台来告诉主播了。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3:16，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欢迎各位现在依然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啊，包括正在视频端守候的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了。今天的话呢，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玄关，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们家就是什么都有了，就是觉得这玄关可能当时没有设计好，那下次装修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有点经验了。那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些玄关装修的小技巧啊，其实还会有一些，刚才聊到了这个传统的，就是这种四段式万能公式啊，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会选择这种方式。那还有一些可能为了遮挡或者为了颜值更高，就会选择玻璃隔断去做一个组合，包括嵌入洗手池，针对就是有洁癖的一些朋友吧，或者是觉得说哎我一进家门先把手洗干净，可能心里面会更加舒坦，这样的一些朋友。还有一种可能大家说哎也可以这样做吗，还真的可以这样做，就是餐悬一体柜。很多朋友说什么是餐悬一体柜啊，就是它是一个小家的扩容神器，小户型玄关的往往是不够独立的，那与其说你生硬的把它去隔开，不如打通玄关与餐厅，将玄关柜呢与餐边柜连体去设计啊，做成顶天立地的整墙的这种柜体，然后视觉上的话就简约大气，储物量呢更是能翻倍，像你的这种小零食啊、餐具啊、酒水啊都是可以去收纳的，一柜两用啊，可以说这是一种榨干每一寸空间的方式了。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叫侧边家务柜，这个也很实用，就是隐形的一个清洁基站。现在很多朋友呢就装修完毕之后发现家里面那些就是打扫卫生的一些器具没有地方放啊，比如说像扫把对吧，这个洗地机啊、扫地机器人等等的，还有一些家里面用的工具没有地方去放，包括这个吸尘器呀、拖把呀，是吧，那家里面清洁工具会越来越多，放哪儿都觉得有点碍事儿啊，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那你就不如说在玄关的侧面挖出一个家务柜，上层呢你可以收纳洗涤用品，下层呢利用这个洞洞板垂直收纳扫帚啊，包括这个粘毛器这样的一些长柄的工具，关上柜门，家里面瞬间感觉哇清静了，是吧，强迫症看了都会说哎呀太好了，这空间怎么没有好好利用起来呢。还有一种方式其实是跟我们的衣柜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可以把它设置成一个隐藏的化妆区，它就会变成女主人的秀场啊，你早上出门前对吧，找口红、戴耳环、整理妆容，是不是总是在卧室和门口就是来回跑，那把化妆桌藏进玄关当中，就是采用这种推拉门啊或者是叠门的折叠的设计啊，内部呢悬浮设计一张桌面啊，凳子呢藏在桌下面，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拉开，精致的出门啊，不用的时候可以合上，就完全看不出痕迹。这个我怎么觉得更加的考验你们家的这面积呢，面积得够大啊，就门跟前必须得是比较宽敞的一个状态了，精致出门，不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合上。还有一种我觉得这种的可能不太容易被涉及到，但是如果你们家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这样做，就是书展示柜啊，就是餐厅的这个逆袭之路啊，窄厅吧，如果说你入户是一条这种狭窄的狭长的走道，就千万不要浪费两边的这些死角啊，定制一组超薄的书柜或者是展示柜，虽然宽度只有十几公分，但足以放下书籍或者是一些比较精美的手办，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的效果了，就不仅能够解决收纳的难题，还能够打造出独特的家庭文化长廊，尤其是家里面有很多小孩子的，那回家的路上也会感觉说哎满是书香。柜门的话呢尽量选择没有把手的这种按压式的，线条越简洁视觉就会越高级，就让家从入门的那一刻开始看起来就是毫不费力的。那今天
天的关于装修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玄关啊，看你在接下来装修的过程当中能否用得上。其实装修这件事儿，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从我们的需求出发，家里面无论是哪一个地方都要看一看，你想象一下你接下来使用它的一个场景是非常重要的，从你的需求去出发啊，去定制啊，去设计啊，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了。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下面的是

时间呢，还是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暑期的这个重磅项目啊，重磅项目啊。今天早上的话呢，咱们1019科技研学的这个小分队啊，已经出发了，在我们主播一飞的带领下出发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温州的亲子游也即将发团了，想要了解的朋友们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咨询，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温州两个字儿。这一趟行程的话呢，是运城出发浙东南5日的这个神仙亲子游啊，但是成年人你单独也可以去报名，年龄稍微大一些的青少年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诗画浙江一次打卡，这是它的一个主题了。会去哪些地方呢？像这个千年的古城、5A 名山、横店的影视基地，包括这个全球的小商品城，到这儿买买买啊，还有海岛沙滩，可以说呢是一趟行程解锁多种风景，性价比直接拉满的一个状态了。赴5A 级的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这个取景地，还有197米的大瀑布啊，傍晚呢可以直达这个横店的广州街、香港街，一秒穿越民国时代，还有明清宫苑的拍摄这个古装微电影，可以去体验一番。深度游览秦王宫、清明上河图两大影视园区，然后在最后一天的话呢，会奔赴百鸟洞头打卡仙蝶岩海上盆景。踏沙看海，圆满的实现你的海岛度假梦啊！大家如果还没有计划好你的暑期想去哪里去游玩的话呢，这趟亲子游也比较值得大家关注，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温州两个字儿了解具体行程了。那报名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那今天的话呢，109梦想家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稍后呢可以锁定我们的其他的精彩节目，也希望您可以在下午的16点整啊，关注我们的汽车驾到的节目。那今天的话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最近呢都有哪些这个新车上市的动态，包括大家在选车、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是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啊，1个多小时、2个小时之后跟主播在线上继续来分享，继续来聊一聊的。

0: 是一团火，这是我起舞的声音。有人说我是能量，有人说我是文明，有人说我是进步，有人说我是起源。可我从何时而起，我也不得而知。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黄河从山西、陕西向河南拐弯的一个地方啊，在远处呢，我们就能够看到黄河的拐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弯度。在这里呢，发现了中国早期非常著名的一处古人类的文化遗存，就是西侯渡遗址。
0: 直到在这里找到了人类最早与我和谐共生的痕迹。
1: 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丰陵渡镇的西侯渡村。
0: 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学会了使用我。
1: 在西侯渡遗址呢，我们发现了一些是带有烧痕的一些动物骨骼，这些呢其实就是彰示了我们当时的早期的古人类呢，其实已经学会了用火。这里呢是中国早期人类学会用火的最早的证据。
0: 在243万年前，我就与你们的祖先和谐共生。
1: 西侯渡遗址的发现呢，是迄今为止在我们中国所发现的古人类使用火的最早的证据。人类学会了使用火，就可以吃到烤熟的食物，同时呢，使用火之后呢，就可以御寒，可以提高这个防卫的能力，所以呢，使用火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呢，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届青年运动会的圣火就是在西侯渡点燃，西侯渡又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0: 人类的文明之火燃起在河东大地。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晚饭，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去吧，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啊，这是我的吗？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刘哥，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上市铺来喽！

一期的各位，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3:38，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啊。亲爱的好朋友们，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当然也会为大家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一体且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我是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欢迎各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昨天下午呢，我们正式落地运城，真的这次行程还是非常开心且愉快的，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呢肯定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此次的韩国游的全部行程，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1019陆队长专属团的朋友们，在昨天下午我们刚刚又进行了一次非常圆满且回忆而且非常具有韩国特色的韩国游的行程啊，风尘仆仆但是满心欢喜呀、啊！也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专门给大家完整复盘一下我们这一次圆满收官的韩国之旅了。本次出行全程非常的顺利啊，我们是7月29号下午准时出发，全程旅途平顺，出行顺畅，而整团的状态呢也都很轻松愉悦。历经几天完美的旅程，在8月2号昨天下午6点前顺利落地运城，全员平安归家，没有延误，没有波折，是一次超级圆满超级治愈的短途跨国旅行。那这一次我们整团呢是35位家人同行，人数是刚刚好，不拥挤不嘈杂，领队也照顾得过来，每个人都可以兼顾到体验感。其实最让我动容的是我们这一团出行的意义特别的温暖，也挺治愈的啊。因为整个团里面呢有专门给爸爸妈妈报名的，有带着长辈来看世界的孝顺儿女，有全家总动员，而且整家出行的温馨家庭，更有特别励志的高考结束的18岁少年，把这场韩国之旅当作送给自己的成年礼物，升学奖励，每一组家庭每一位家人的出行初衷都是充满了仪式和爱的，所以呢也会让我们这一趟旅行温度是直接拉满。而且全程呢可以很负责告诉大家，零抢购零套路零隐形消费啊，纯轻松纯玩式的旅行，所有人是全程舒心自在，整体满意度呢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会用四大板块跟大家来沉浸式回顾一下我们这趟旅程精彩又治愈的韩国之旅。首先呢这趟旅程除了风景比较治愈啊，最惊艳所有人的就是我个人觉得是我们的这次海边酒店，当然还有一些人比较喜欢的正宗的韩式特色正餐，全程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口味正宗，分量扎实，

0: 换个角度，礼让斑马线从敬畏转变为习惯，
1: 习惯了机动车的礼让，更应学会相互的礼让，不猛然冲出，加快脚步通过，换个角度，让礼让成为互相体谅。
2: 运城文艺广播 FM 1019温馨提示：当我们把相互礼让视为一种风度，那平安就不仅是写在交规里的制度，互让的运城，你我共建。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来，一起点是13:49，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101.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来看到后台呢，有些朋友说了，哇，露露回来啦！也看到有人说了，露露还会跳舞呢。实话讲，我那个抖音号上发的那个更新的最新一条视频，这个舞蹈舞姿可以忽略不计，重要的是那个 feel 那个状态。当时在海边，在烟花，还有我的好心情，是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一直想要去学那个爱乐之城啊，然后跟台里的一位前辈啊，莫林姐，到了现场之后呢，因为莫林姐跳舞非常的好看，她的舞姿也非常的优美，很优雅，仪态很端庄，很漂亮。我说行，别管了，这次这爱乐之城她必须拿下。结果拿下了吗？是拿下了，但不是靠舞姿给她拿下的。因为我俩到了现场就一直在玩，就太开心了，就太享受了。当时呢，我说算了，这个舞姿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咱就跳吧，把音乐给它放起来。继续来看到后台有人说了，露露看到你们吃那个韩国美食了，只有韩餐拌饭是最好吃的吗？其他大家都不喜欢吗？其实对于我而言，我觉得炸酱面我也很喜欢，我不知道其他人是这样的吗？我个人比较喜欢炸酱面和那个拌饭。至于韩国烤肉，其实我当时去的时候挺期待的，但是这次去那个韩国烤肉没有我上次去的时候那么的好吃。所以呢有待验证，希望下次可以解锁更好吃更加正宗的韩餐吧。首先来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吃第一顿，它是一个韩式参鸡汤，它呢在韩国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滋补的美食，也是很多人出国必须要打卡的招牌的产品。整只童子鸡搭配糯米、红枣、人参，慢火细炖数小时啊，鸡汤汤色是清亮温润的，完全是不油腻的。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吃了那个韩餐之后呢，就说这次回去咱必须，咱不瘦个8斤也得瘦个5斤，太清淡了。我们以为参鸡汤已经够清淡，没想到我们吃到了部队火锅。也特别清淡，也终于明白为什么韩国人他会非常的瘦啊。看到后台听有鸽子说欢迎欢迎，也谢谢鸽子的持续关注，谢谢鸽子每天的陪伴了。当然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和鸽子一同我们出发去解锁到更多这个世界上美食美景咯。反正这个参鸡汤啊，它汤底带着淡淡的人参的清香，但是呢在这个参鸡汤呢，它这个人参啊几乎是没有所谓滋补的药用价值的，因为太小了，就是小人参太嫩了，就长了一个人参的样子。但是滋补的价值的话，可能得去买一些6年以上的红参啊也甚至是黑参啊。但是

不管是长辈还是小朋友，这个参鸡汤它吃起来都非常的养胃，非常的舒服啊，也是开启了我们超级舒服的韩式美食初体验了。第二顿呢是正宗的韩式烤肉，也是整场旅程的人气美食之一了。那肉质呢都是新鲜元气五花肉，牛肉纹理都非常的均匀，品质也是不错的。炭火烤制之后呢，它油脂香气瞬间迸发啊，外皮是微微的焦脆，内里呢是软嫩多汁，配上那个大蒜特别的好吃，特别的入味，配上大蒜那才是这个烤肉的灵魂。因为像配上蒜片青椒，一口下去它那个层次感很丰富啊，咸香入味，肥而不腻，搭配韩式的烟火气，反正就直接拉满了。很多人吃的特别满足，当天我真的是吃到了，让我觉得我未来三天都可以不吃饭了。而且我个人觉得韩式烤肉最好吃的在于它的酱料，那个酱料里面它会有土豆泥，还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大家也都是可以去尝一下的。然后呢，我们第三顿是什么来着？部队火锅，韩式部队火锅，妥妥的韩式国民美食，氛围感直接拉满，满满一锅食材，超级丰盛啊！午餐肉啊，泡菜呀、啊，金针菇、年糕、拉面、青菜，满满当当。汤底呢是韩式的甜辣风味，浓郁醇厚，越煮越香，酸辣开胃，特别的解腻啊！煮软的拉面吸满了浓郁的汤汁儿 ，Q 弹劲道。而且软糯的年糕嚼劲儿十足，所有食材融合在一块儿，口感很丰富，热气均匀，热气腾腾。嗯，当时有一桌，反正就吃了是五包泡面，非常的满足。啊，如果说你一桌人有很多人在一起同时食用这个部队火锅，这氛围感啊，这个氛围感是直接可以来直接拉满的。还有我个人最爱也是全团封神的韩式拌饭，本次旅程的人气天花板，五颜六色的配菜超级丰富，胡萝卜、豆芽、菠菜、泡菜、菌菇搭配软糯的米饭，颜值超高，营养均衡，淋上秘制的韩式拌饭酱，充分在搅拌均匀之后啊，每一粒米饭你就会觉得哇哦，裹满了酱汁，很浓郁，口感是酸辣微甜，层次很丰富，蔬菜清爽，米饭软糯，低脂清爽不油腻，吃再多也不腻口哦。反正这个是整场旅程大家复购种草好评最多的美食，我个人全程最偏爱这一口啊，反正百吃不厌吧。针对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它的美食也很多，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来锁定 FM1019 一起去旅行，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

0: 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7的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啊！你看到我们在介绍韩国的时候呢，后台有些朋友依然在回复韩国。抱歉啊，我们这次呢首团就已经封团了，而且我们已经成功落地运城。这次的行程我对于我而言，回忆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因为我们这一次不管是导游也好，还是司机师傅也好，还是我们的韩餐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行程的安排也好，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团里面的每一位家庭的每一位团友都是非常非常的亲切，然后我们相处的也是非常的和谐，几乎是零 bug 啊，几乎是零 bug。那刚才呢，很多人说，那我要想报名的话怎么办？抱歉哦，目前呢是没有第二次出团成团招募这样的计划和安排，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平台，如果之后有招募，大家是完全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报名的。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我部队火锅，然后呢有分享到了生鸡汤，有分享到了韩式烤肉，有分享到了拌饭，接下来说一说炸酱面，我也好喜欢吃啊，这个真的是我在小的时候看韩剧当中他们吃那个炸酱面的样子，口感那个氛围那种感觉还有好吃。韩式炸酱面呢也是我们本次全团人气 top one 的美食啊，几乎大家吃完之后都觉得还不错，对于我而言有点油有点腻，但是我也很喜欢吃，不影响我对它可以打一个满分，一点不影响。它和我们国内的口味完全不同啊，正宗的韩式黑酱它是咸香醇厚的，不甜腻，而且也不是齁咸的那种，一定要配上那个酸萝卜片，很好吃，口感很 Q 弹。如果说可以的话，搭配一个洋葱点缀一下，清爽解腻啊，一口面一口酱，浓郁醇香，越吃越上头。我当时就说晚上我们去留点肚子吃别的，所以的话一定一定要把这个胃留下来留到晚上，没有想到

0: 我这个胃是一点没留下，一碗面让我吃的是干干净净，忍不住越吃越上头。反正不管是年轻人还是长辈啊，都是一致好评啊，也是我现在已经返程回到运城了，回到我们中国了，还是有点想念的味道。其实我们这次去吃的一些地方呢，实话讲它就是接待团餐的，接待游客的，所以我在好奇，如果我到了当地，找到当地人才会去吃的那种炸酱面的馆子，那是不是更美味呢？可以期待一下了。当然在我们这次呢还有什么乌冬面啊，乌冬面只有赵大吃的比较开心，这是我认识的一个新朋友啊，这个小朋友很可爱，很好玩，很贫，很聪明，情商非常之高。还是乌冬面啊，它就是比较清汤寡水，吃起来也是比较养生，比较干净的那种啊，是一个很舒服的暖胃正餐。乌冬面面条是非常软糯的，顺滑劲道的，而且汤底是那种鲜甜的，不厚重，它保留了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简单的配菜搭配的刚刚好，清爽解腻。我可能就吃了两三口，然后呢就放下了，就喝了很多汤，但是我们那桌就只有赵大全程吃完，那是干干净净，真的是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吃的是干干净净啊，也让我比较诧异，没有想到在全程这七顿正餐，只有这顿正餐是赵大非常喜欢的，那我觉得老少皆宜吧，吃起来特别的舒心放松了。总之七顿特色正餐，每一顿都是精心安排，不重样不敷衍啊，从滋补硬菜、烟火烤肉到特色面食、治愈拌饭，全方位体验正宗的韩式味蕾风情，也是我们这趟旅行超高口碑的核心原因之一了。我们吃好喝好的同时呢，我们行程含金量也是很高的，全程打卡韩国核心的经典地标，不管行程不走马观花，慢慢逛慢慢体验，沉浸式感受到韩式人文风景。第一站我们打卡了景福宫，那这个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古典宫殿建筑群，那也是韩国历史文化的核心地标，整体建筑古朴典雅，青瓦飞檐极具特色，满满的韩式古风韵味，行走在宫殿之间，既能感受传统韩式建筑的对称美学，也沉浸式感受到了韩国的历史底蕴和人文风情。园区呢是开阔雅致，古色古香，拍照出片率很高哦。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景福宫的美景美色以及他们的这种古建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李莫林这个抖音号，会有一些镜头拍摄到了景福宫，很漂亮，很出片啊，抖音关注李莫林搜索一下。然后我们呢也还浏览了青瓦台，作为极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啊，干净大气，整体风格是简约高级，绿植环绕，氛围感十足。我们距离打卡标志性建筑，感受不一样的异国建筑风格。然后的话就是星空图书馆，非常推荐，非常推荐，这是无数人奔赴韩国的治愈打卡地，超高的穹顶，错落的书架，漫天星光一般的灯光设计，整体环境很浪漫，很高级，氛围感觉拉满，你置身其中啊，就好像闯入到童话一样的星空秘境。而且在这儿呢也是沉浸式拍照打卡，大家感兴趣也可以搜索一下李莫林，因为拍了一个照片，一组镜头非常的漂亮，很高级。在这儿呢远离喧嚣，超级解压，每个人都被这儿的这种高级治愈感所治愈了。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就继续来锁定 FM 1019，一起去旅行，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分享到我们这次的韩国行喽。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2: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

0: 潮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2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要说到我们此次韩国的行程，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那就是我们这次的酒店了。一场完美的旅行，美食和风景是核心，但舒服的住宿那绝对就是加分王牌。本次我们全程入住的酒店直接把舒适度品质感直接拉满，所有人全程住得很舒心，睡得很安稳，早餐也非常的赞啊。那我们这次入住的是一个海边的四星的酒店啊，地理位置真的很不错，直面海景，视野无敌，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辽阔的海边风景，海风拂面，视野开阔，清晨看晨光海景，傍晚看落日余晖，旅居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酒店的整体装修呢，它是属于比较精致干净简约高级的，你要说高级它不是说那种奢华的高级啊，就是很干净啊，公共区域的也是整洁大气，环境比较雅致，配套设施完善齐全。因为我们同行的还会有一些朋友，他们是自由行，住在首尔的一些酒店，相对而言他们这里酒店房间呢很贵，一晚上可能就是900人民币、1000人民币，但是呢没有热水壶，但是呢没有这个很多啊，比如说像我们酒店里面的海边阳台、海边露台，还有我们房间里的冰箱，每天啊为大家更换的这种一次性用具他们全部都没有。所以我们这次的酒店啊绝对是非常的网炸，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5天的行程，4天晚上的住宿，而且全程不换酒店，团费3580。我只想说要什么自行车啊。总之你奔波一天的旅途之后，回到海边酒店，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整个人瞬间是放松解压。不管是长辈休息、年轻人放松，还是小朋友游玩，住宿体验都可以无可挑剔，全程入住舒适度极高，没有嘈杂的环境，没有简陋的住宿，高品质海景酒店也让我们这趟行程的质感直接升级，所以所有家人对本次住宿都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好评。而且我们这次最打动我的旅程当中啊，其实不只是美景美食，更是我们整团家人的温暖的氛围感，人数适中，不拥挤。

不杂乱，领队可以细致照顾到每一个人，团队氛围也是超级和谐融洽，全程互帮互助，哎，真的很赞，没有分歧，没有矛盾，每个人都带着松弛感愉悦的心态享受我们这次旅程。重点是我们这次的导游也是非常非常的棒，又有耐心，然后整个我们的行程当中细心的细致的照顾到每一个人，而且赠送了我们很多景点，虽然就是走马观花式的啊，抬头讲一下我们这个行程看到的这个铜像呢是有个什么样的故事啊等等一系列的，但是呢也足够了啊，在我们没有进行购物没有买产品的情况之下，也没有所谓的强买强卖，零隐形套路，零强制消费，全程零强买强卖，这个是我们最放心的，也是我这次行程完了之后让我大松一口气的。因为为什么这次露露要跟着去呢？首先它作为我自己发起的活动，我也很担心路上会有一些不愉快的瞬间，不愉快的情形，但是这次全部都很 OK， 所有行程是公开透明的，没有任何隐形套路，不浪费时间，不敷衍行程，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风景、美食和陪伴啊。正因为如此，我们本次全员满意度很高，零差评，零吐槽，所有人吃得满意，住得舒心，玩得尽兴，全程轻松自在，零压力啊，也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商品，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高品质、高性价比、幸福感爆棚的跨国之旅喽。总之呢，每一次返程都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本次韩国之旅圆满落地，全员是平安归来，所有美好的风景、地道的美食、所有的相遇啊，也希望在我们这一次可以在1019的带领之下，我们未来可以解锁更高品质的纯玩旅程，不套路不踩坑，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欢喜，不负期待。好了，各位，14:25，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啊。总之，我们1019专属包机团一直坚守的初心，也希望未来在每一次行程当中，也可以让大家一同来进行见证。感谢各位，那我们这次的节目在这里就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我是你的主持人陆队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

0: 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0: 有我，
5: 有我，
6: 有我们。
7: 你会吃饭吗？
5: 吃饭谁不会呀？
7: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5: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7: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5: 嘿，有意思。
7: 你用什么吃饭？
5: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7: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5: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7: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5: 这俩有啥关系啊？
7: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5: 说的对，用公筷好。
6: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回家，下午2点半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北京时间的14:30，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周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朋友，大家周一快乐！我是耿老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运城的天气呢是小雨转中雨啊，最高气温只有24摄氏度。相较于之前呢，我个人感觉啊，不是说是凉爽，我感觉有一丝的冷，有点秋天的味道了。那么这两天呢，都是以这样的一场小雨为主，而本周呢，可能这个小雨啊也是下的比较多一点点啊。明天呢是8月4号，依然是以小雨为主，温度呢略略有所上升，达到25到26度之间啊。虽然说最近呢这个一直下雨，但是都是那种小雨啊，没有那种大的暴雨之类的，可能对于我们的出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困扰，但是不会有太大的麻烦。当然，如果您是要关注高速方面的情况呢，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了解一下目前高速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啊。就我们目前得到了一个消息来看，高速方面还是正常的啊。如果有道路封闭啊，或者是其他管控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8，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啊。那今天呢是周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们的亲爱的你呢，现在呢又和大家如约见面了啊。如果您是单身，如果你想告别单身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我们节目的报名的方式一共有两种，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啊，这个是我们的恋爱专线；还有一种呢就是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您就可以进行文字报名。两种方式，您可以任意的随意的切换了。
1: 是的。

0: 又是新的一周，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后台有很多新进报名的嘉宾，又有新的朋友和我们来见面了。
1: 嗯，没错。当然了，这个时间段呢，您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通过留言打卡的方式和主持人进行互动交流。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达令达令或者是打卡就 OK 了。欢迎我们的一些打卡的朋友，胖托尼、清风微许、摇头没烦恼，还有一些打卡的朋友，欢迎大家了。那今天呢是周一8月3号啊，新的一周开始了。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当然了，除了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嘉宾的资料以外呢，也接受大家这样的一个报名啊。您报了名之后呢，我们这边呢会根据您报名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及时的为您进行匹配的嘉宾啊，看您有没有任何的一个需求，或者是在匹配嘉宾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分享。

0: 那今天在
1: 咱们的节目当中呢，要率先的跟大家来互动一些恋爱的小话题吧。
2: 今天呢，我们看看都有哪些这个恋爱的话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
1: 哎，就是前两天我听一个姐妹呢，她就认识了个男生啊，特别有好感。结果呢，聊了不到一个星期啊，这小姑娘跑过来跟我说：“姐，那个男生咋老不理我呀？我发消息他都不回，我就那么让人讨厌吗？”他就把聊天记录给我看了，这看了没几行啊，我真是觉得满屏的尴尬都快要溢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小姑娘啊，恋爱白痴，毫不自知。比如她聊天的时候都先问人家男生在吗，男生就说自己在健身房锻炼，然后委婉的表示了自己没空聊。结果这小姑娘特别还不识趣，说那你拍个帅气的健身照呗。那再比如这男生的朋友圈里面都是跟篮球金融相关的状态，这姑娘呢她又不怎么了解，非得尬聊。所以说呢，单在聊天这件事儿上哈，这个小姑娘的印象分都快被扣光了。
2: 小姑娘倒是挺主动的啊。
1: 有人就说了，所谓的情商啊，就是会说话。那总有人在聚会啊聊天的时候呢，扮演冷场王、据点王，纷纷把这个天儿呢就聊死了。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够带动话题，炒热气氛，让人觉得和他说话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在跟异性聊天的时候一些加分技巧，也算是干货满满的一期节目。
2: 没错。一般呢，我们老说情商啊，很多的时候男生啊去找话题去聊，但是有的时候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如果一个女生的主动的去聊，或者主动的去去把一个话题打开，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两个异性在一起的时候，更多是由男性来打开这个话匣子，来找更多的话题，来让双方更融入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啊，更加的这个轻松的氛围当中。但是如果这个女生来主动的去打开话题的话，其实往往这个难度性还是蛮高的。但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吧，我觉得可能男生对于女生的这个配合度可能要高于女生对男生吧。
1: 所以说呢，想要和异性聊好天，首先新奇的开场很重要，
2: 开场白。
1: 对，接下来呢就是价值辅助，最后呢就是反差萌的加成。具体怎么操作呢？
2: 对，
1: 我觉得从下一个时间段开始啊，咱们可得好好的来唠一唠了。
2: 对，因为
1: 今天的内容呢，因为我是女生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女生来讲实用性会更高一点。如果你也有一个心动的异性，那或者说你还想跟异性呢有好的开始的话呢，不妨认认真真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2: 对，
1: 那么不要走开，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喽。
2: 马上回来。
3: 酷暑炎炎，我独步武林。我是杰克波发色第一家冰激凌工厂的创办者。
4: 我是黄昌贤，80多年前我培育出了五子西瓜，镇蜀萧下武林第一舍我其谁。
3: 你莫高兴得太早，我的空气调节系统是重极寒绝学的基础。我是威利斯凯里空调之父。
5: 感谢他们用科技改变夏天，防暑降温，享受清凉。
6: 小时候每逢下雨，爷爷就打开那把大伞给我挡雨。走着走着，大伞总是倾斜向到我这一边。
7: 爷爷，伞歪了。
8: 没歪呀，
7: 明明就是歪。

0: 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未来的未来》送给大家啊，希望大家下午快乐啊。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和大家来聊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是吧，开篇的一个话题，说沟通上的一些小的技巧。其实耿老师认为啊，男女在沟通方面很重要，因为人和人之间这个沟通啊，往往啊，它决定了很多的东西。咱们就不说情感的方面，就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对吧？啊，我们的这个同事之间的、朋友之间的、家人之间的，甚至做生意之间的这个交流沟通各方面很重要，它体现出了你的逻辑思维，也体现出了你的一个情商，会不会说话，能不能把这个话说到点上，是吧？有些人这个说话绕来绕去，不知道在说什么，很云里雾里，很奇怪，对不对？所以这也才导致了很多家长其实有的时候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希望他在口才方面能有所突破。哎，我觉得这个是很对的，因为本身你看啊，耿老师从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播音主持这样的一个职业啊。我们呢可能在说话方面能稍微的好一点点，但是不代表所有主持人在情商方面就是 OK 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它是一个两个概念，会说话和把话说好，也就是我们说的，哎，播音主持的这些。比如主持人他会有这个普通话的等级证啊，你会考什么一甲呀，是吧？一乙呀，二甲二乙呀，等等的，是吧？你还考主持人的资格证啊，你要学会逻辑思维，学会即兴评述，这是你的专业能力，这个是专业能力。但是如何有情商的把话说得很舒服，在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这可不是说啊你靠学习什么专业能力能学出来的，它是有一定的天分技巧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聊到这个话题，你比如说刚刚戴茹老师所抛出来的是吧，那个女孩可能她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之下总是在问那个男生。按理来说我们在两性关系当中，一般如果女生会稍微主动一点点，但凡这个男的对这个女的不是太讨厌的话，按理来说女生啊她的成功率会很高。对，这个是耿老师根据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自己的一些经验的分析和同行之间的一个讨论啊。因为我和比如说我们运城很多婚恋机构的一些红娘私底下在过一些资料的时候，哎，我们有时候每一周啊或者每个阶段说你们那有没有什么好的资料，我们这有没有什么好的资料，我们融合一下，对不对？目的呢就是让他们快速的脱单啊。聊着聊着就聊到，哎，你们最近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奇怪的事啊，奇葩的人啊，哎，就像八卦一样，对不对？和大家来聊。但是我们在私底下会达成一种共识，就是如果我们安排了一男一女在某一个地方相亲，给你找好地方了，但凡这个女的就是女方啊，是不是在整个的这场相亲过程当中她很主动，她在积极的推动这场相亲的话，往往成功率要比男生要高的很多。因为我们很习惯的是在每一场的婚恋关系当中都由男生主动去推动他，比如说男生主动发信息，主动加微信，主动约地点，主动找话题，是吧？主动的去接近，主动的等等，都是主动都是男的。可是往往只要颠过来女生去主动的话，成功率会很高，这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很多次了。但是女生的主动也要有情商的一种表现，对不对？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例子，是这个女孩呢可能哎挺主动的，是吧？一直问她，哎，你健身能不能拍个照片来，兴许这个男生呢可能人家可能哎这会儿呢没有这个心情，或者他样子各方面呢不太适合等等吧啊。所以在往往说话方面也很注意。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男生和女生啊在主动打开话匣子的这个关键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啊。因为性别的原因等等就会导致不一样。你比如刚刚大伙老师所说的一点当中三点里边，我记得有一点是卖萌嘛，对吧？那这个里边男生就不可能对一个女嘉宾来说我卖个萌，哎呦。

0: 致幻的作用，损害的主要部位是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而且几乎不可逆。
1: 新型毒品更易成瘾，
0: 新型毒品更容易滥用和成瘾，成瘾后心理依赖远高于生理依赖，戒除难度大。
1: 面对毒品诱惑，多一点知识，少一点好奇，保持警觉，永远拒绝尝试。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5点整啊，这里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老朋友滕老师。和大家聊那么多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我确确实实这两年从事这个婚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月老的角色吧，见了形形色色的啊，相对来讲啊，我个人感觉在相亲当中啊，我们男生啊是那么有一点点的，不能说劣势吧，就是这个男生可能有的时候会稍微被动一点点，而且可能我见的绝大多数吧，我就能可能见10个里边有8个啊，就比例大概就这么高，都不是说特别性格特别开朗的活泼的会说话的那种，往往呢都是比较腼腆吧，啊，都是腼腆。咱们其实想一想，这种腼腆的男生呢，在婚恋市场当中啊，咱先不说你的条件怎么样，本身呢可能就不是很讨异性的喜欢。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人，咱们现在这个心态，咱们就这样去想，好吧？我们抛开世俗的这些所谓的功利心啊，你的什么工作，你的体制内的或者不是体制内的，对不对啊？你的怎么样怎么样，就这个功利心我们全抛开，我们现在全部都是一样的身份。对吧，咱们没有身份之说了啊，没有公务员这都是一样的身份。我们都在一个大纲里，都在一个学校里边。啊，打个比方，但是这个学校是大学，是研究生的那种大学，是能谈恋爱的大学，不是小学这种啊。我们都是一样的，是不是都在这样一个学校里边啊。现在呢，我们想一想，是不是还会有些人是单身，他脱不了单，除了他自己不想找以外，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是不是即便是把你放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同样的起跑线里边，一个人对吧，他自身有没有那种人格上的魅力，能不能说话，情商怎么样，往往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取决于异性对你的喜好。我这么说大家一定是认可的。当然了，你到了社会当中有一些其他的加成，比如说我现在身份还可以，或者我家庭条件不错，可能就会掩盖了我这不太会说话面的这样的一些劣势。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女孩或者是女嘉宾在吐槽啊，我们这些男嘉宾啊，说话各方面有点太不活泼了，或者怎么样，对吧？所以会说话，把话说好，往往还是很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算是一个教学吧，啊，毕竟破壁人花了99块钱，对吧？我们这期节目呢，您听了之后就是免费听，然后还不花钱，给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技巧。那，这个和异性聊天的这个技巧，怎么去聊，怎么去加分？大有老师也说了，他在这方面呢是一个权威和专家啊。那咱们就来听听大有老师是怎么来教大家的啊。
1: 哎，不能说权威专家吧，只是略有心得。所以就像我刚才说到的，第一点其实蛮重要的，就是一个新奇的开场。比起内容之外哈，心态首先是最重要的。你只有调整好心态，才能让你在后续的发挥当中啊更加平稳出色。那很多女生只要见到男生回复慢，或者是回复的内容明显

情绪一般的时候呢，就会瞬间失去信心了。那么在后面的对话当中，多多少少有点束手束脚。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子啊，不管对方在初期的对话当中是不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个时候你跟他之间就只是一张白卷，那至于考多少分还得看你后续的表现。所以呢，这种未聊先丧的心态啊，需要得到及时的调整。当然了，除了心态之外呢，一个好的开场啊，是决定对方是不是有兴趣跟你继续聊下去的关键因素。那怎么样有一个能够瞬间抓住对方情绪点的好开场呢？毫无疑问啊，像刚才那个小姑娘那样，在吗？在干嘛？这样的明显不是一个好开场，除非你们已经很熟了，否则呢，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尽量不要这么问。给大家提供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技巧啊，就是好奇开场法。啥叫好奇开场法？那顾名思义呢，就是通过调动对方的好奇心，利用人性爱好奇的弱点来诱发对方跟你聊天兴趣啊。比如啊，举个例子，你抱歉回应啊，怎么了？就你的一个抱歉，或者啊，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怎么突然跟我说抱歉啊？你会让你这么晚才认识我。哎，虽然就是我们现在作为过来人听起来怪油腻的，但是对很多第一次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开场的来讲，其实蛮好使的啊，就是激发了对方一定要跟你聊天的这种开场，怎么着都得问你一句怎么了，对吧？那么第二种，哎，我发现我的手机里居然有你的照片儿。对方呢发俩问号，这就是再平常不过的回复了。现在不是有很多可爱的表情包吗？你可以给他发一个表情包过去，小猪的、小羊的、小狗的无所谓，萌萌的、可可爱爱的就行了。不管他怎么回应，起码这有了一个好的开场了，证明你一个是很有一个意思的人，对吧？就是你利用好奇心的开场，是能够迅速引发对方跟你说话的兴趣的，并且呢，对于女孩子来讲啊，这种俏皮的小玩笑也能够让聊天的氛围一下子轻松和活跃起来。当然了，用技巧引得对方对你的注意呢，只是一种外在的辅助。你想要一个男性对一个女性真正感兴趣，还得靠你自身价值的吸引。当这个人真正对你感兴趣了，自然呢，对你们之间的对话也就感兴趣了。这里呢，咱们可以分两步。第一步呢，就是基本的一个信息价值啊。记住啊，你跟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交集比较少，甚至根本没有的时候，你的线上基本信息几乎就是你对别人形象展示的最大窗口。所以呢，你的头像、你的昵称、你的朋友圈所传递的信息，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啊，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个背景自然，露出半张画、有精致妆容、脸颊的照片呢，昵称又是什么23颗的月亮，这种具有神秘色彩又有故事性的名字，那么给对方带来的观感肯定比那些用着宠物或者卡通人物当头像、昵称呢常见又通俗的女生会让对方更有好奇心。哎，当然了，这个只是举例子啊。那第二呢，就是人设的价值。那除了基本信息展示出来的价值之外，你的朋友圈还有生活中所展现的这些人设价值呢，也非常的重要。如果说你在你的朋友圈里和跟对方日常接触当中塑造的是一个积极向上、精致漂亮、性格开朗、性格兴趣爱好广泛、有丰富内涵这些价值感高的形象，那么当你主动去接触对方的时候，对方自然找不到什么理由去拒绝你这么美好的一个事物的，对不对？那么当各位你做好上面两项之后呢，还可以继续拔高。怎么做呢？答案是利用反差萌。大多数人都没有办法拒绝反差萌，那从心理学上来讲啊，制造反差萌可以更好地引起对方的好奇，从而增加对方对我们的探索欲，加大我们对他的吸引。那举个例子啊，一个平时大大咧咧、各种粗糙马虎的男生，突然有一天在你面前变得很安静了，平时对其他人都各种没心没肺，唯独对你小心翼翼，你能不想对他一探究竟，不知不觉对他留意吗？哎，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今天这么安静啊？那么如果平时你是一个开朗爱笑的女生，那么就尝试一下在她面前泪眼婆娑的示弱。又比如你平时看起来温柔可人，就连兴趣都是一些

插画、烘焙之类的淑女爱好。可是同时你也拥有狂野的一面，比如说喜欢射击、蹦极、架子鼓之类的业余爱好。总而言之呢，就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反差感，从内到外勾起对方的欲望之火和好奇之门。当然这些都是手段，你千万不要忘了聊天的目的是为了调动对方的情绪，拉近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人聊得再好还是要见面的啊，聊得差不多的时候呢，记得模糊邀约，去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其实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说过，说语言最能暴露一个人，只要你说话我就能了解。所以呢，学会做一个会说话的人，首先呢要多积累多思考，只有不断的去接触和学习新鲜事物，积累知识，整合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才能够不断的去输出。其实你像我们很多介绍的这个嘉宾哈，为什么到后面我得到的反馈更多的都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见面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的。所以我真的发现聊天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门学问，尤其是相亲，对吧？我跟你又没有什么感情基础，我跟你之前又不了解不认识，那么唯一了解你的途径就是聊天，线上聊线下聊，如果聊不好两个人可能真就一拍两散了。所以今天把这期节目拉出来是真的希望好多啊正在处于相亲的朋友能多上个心啊，在说话这一方面聊天这一方面下下功夫，说不定你的相亲之路都能顺遂不少。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这回
1: 怎么回？
2: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1: 我爱你。
2: 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奔赴未来，奔向你，只要结局也是你。我爱你，
3: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运城，这里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出土了很多珍贵文物。各位朋友们，您能说出几个呢？不知道，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学习吧。今天请上的这件文物可厉害了，这是一件春秋时期的文物，1989年出土于运城市闻喜县上郭乡，现存于山西博物院的文物，越人手右六轮青铜碗车。名字很长，记不住不要紧，我们先提炼你能明白的信息。六轮，没错，六个轮子，两个大轮子，四个小轮子，每两个小轮子上都有一个伏虎的造型，设计十分生动有趣。青铜是这件文物的材质，那什么是钺人呢？钺刑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通过砍掉犯人的左脚作为惩罚，所以钺人就是受了钺刑的人。头戴尖帽的他站在车厢前，左手持拐杖，门栓从此人的右臂腋下穿过，控制车门开闭。那什么是右呢？右是帝王饲养禽兽的园子，所以钺人守右就是受了钺刑的人看守饲养禽兽的园子。碗车，您是不是以为它是一个出行的交通工具呢？其实钺人守右六轮青铜碗车就是一个厢式六轮车造型的首饰盒，车厢顶盖可以开启，盖钮上蹲着一只小猴子，盖四角各立一只可转动的小鸟，整个器物上共有14只立体鸟兽造型，像是育养禽兽的圈圈，全车可转动部位就有15处，构思奇特。

0: 制作精巧，十分罕见。这件文物的发掘出土，进一步证明了周礼中月折石首釉的记载以及月形的真实性，是我国古代法治文化的历史见证。所以这件文物月人首釉六轮青铜碗车，您认识了吗？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5:19，我们接到运城高速方面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通知，运城西金井金头黄营永济永济西丰宁渡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啊，这个是刚刚收到的消息，车型管制已经是取消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的大家的留言啊，看看我们的一些粉丝朋友们都有哪些话要和主持人去沟通呢。
1: 嗯嗯，
0: 然后破冰人说这个我的钱是白，让我看破冰人在哪儿的，成反面教材的钱白交，其实也不是这样吧，因为在那个时间段呢，很多人我记得在那几年呢，很多人都会买一些类似的恋爱的课程，还有一些人会在一些什么微商那里、微信公众号那里，反正等等吧，都会有。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抖音上边报名交了点钱。因为我之前呢认识一个做这方面的一个老师，他是学心理的，他主要就是给人是什么，就是如果那种太腼腆的男生，就是见了女生真的是紧张的，好家伙，一点话都说不出来，你说那种男生，咱们有一说一啊，他的恋爱成功率就不会太高，是吧？咱们有的时候女生是，我承认很多女生呢，人家在相亲市场当中综合来看嘛，是要看条件啊，你的条件挺不错的，对吧？家工作好，家庭也条件，但是很多女生最终还是要看人的，你这个人他到底能不能行，两个人能不能过到一块，对不对？不是所有女生人家真的只冲条件和你过日子，像那种真的一点儿一点儿的这种，是吧？一见女生就不说话那种的，一点儿都没有，那也不行，他的成功率真的很不高。所以你也不能说是反面教材，我有一说一，人家里边那些有些东西教的是可以的，教的也对着呢啊，他只不过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它还是隔着一些东西的，对不对？所以咱们有了理论之后呢，还是建议大家多实战实战啊，多实战实战。什么叫实战呢？你不要害怕失败啊，多去和异性去接触，哪怕对吧，不是说奔着相亲，哪怕就是说你的异性纯朋友，什么红颜蓝颜知己，就跟他去聊一聊，拿他去练练手，对吧？当然这个练手，耿老师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欺骗人家的感情啊，就是练练你的说话谈吐举止，是吧？哎，你慢慢练着练着不就练出来了吗？还有我们好多听友看到现在都在这个，是吧，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一个演唱会，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旅游。这次韩国回来之后呢，反响很不错，还有一些朋友呢就问我们下一次出发的这个地点是温州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输入温州啊，因为这个我们就不在我们亲爱的你节目当中多多阐述了啊，因为问的人太特别的多，葛老师在这里啊就一笔带过了啊，您输入温州啊，具体的了解一下吧。摇头没烦恼说没用，人家能看上你，你说啥都是香的啊，人家看不上你，你喂到嘴里边他都会嫌弃你。事在人为，我跟你说，摇头没烦恼，很多事事在人为。你知道女孩子啊在恋爱当中啊，女性这个东西她和男性相比呢，她确确实实是一个很感性的动物啊，她比男性要稍微感性一点，没有那么的理性，相对来讲，对吧？什么意思呢？你看很多时候女性呢，他本来我是要什么什么条件的啊，就是我就要买车之前我都是想好的，我就要奔着这个条件去，这个就一定要这样。但是现实生活中这个男的可能条件差到那么点点，但这个男的如果他真的很会说话，很会给够这个情绪价值，他是能降低的。我这个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很多女性是愿意降低的。我身边呢就介绍成功了一位，当时这个女性只要求要1.78米啊，然后工作是什么样的，是本地的，我们好不容易给他匹配到了一个，但是其他方面身高差了一点，这个男的只有1.73米啊，工作上面差了一点点，不是他所谓的体制内，但是人家是有正式的合同的啊，是合同工，不是体制内，对吧？但是也是很稳定的那种。所以我说

0: 们先见一面试一试吧。啊，因为你的条件达不到人家女孩的这个情况。女孩呢，我们也是再三的告诉她，我说，咱们也别是吧，一棍子把人打死了，你见一面不行了再说。因为女孩刚开始一听说啊是这样这样的，她不是她要的那种条件。但是为什么？因为这是上个月介绍的啊，我们现在他们俩聊得非常的火热，还在聊啊。至于关系最终能不能到那一步能定下来，我感觉各位朋友们是有戏的。是因为这个男生给足了很够的情绪价值，因为这个女生说，她也在这个给我们的反馈当中，她就说到了，耿老师就说我每天和她聊呢还是比较开心的啊，能让她说出这种话来，我觉得对吧？哎，这就很厉害了啊。耿老师，让我看这个老铁留言，学这个学会了先给我算一卦是吧？我们还是不讲究太过于迷信这个东西啊。我对于这个生辰八的这些的，我试试吧。什么首页排盘开始排盘，我研究研究啊，我研究好了之后，我给大家来算算卦。但是这个东西啊，为什么我说算卦这个东西啊，它一定只是玩一玩乐一乐，可不敢当真啊。首先封建迷信色彩，第二点呢，你说这个算卦啊，说你俩不合适，你俩就不谈了，你说行不行吧？一下子哎，你差在哪儿？差在哪儿？你们俩不能谈。我觉得这种啊，在婚恋当中啊，那些算卦先生说你们俩不合适而导致分手，这个算卦先生都是有问题的。人家都说了是吧？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呐，对不对？算卦的问题是在，如果确实啊，根据他所学的什么周易八卦，你们俩的什么那不合那不合，对吧？他想办法给你调和嘛，而不是说想办法让你俩就彻底的掰了，这不对呀、啊，这。好，来自于高速交警的这个信息，北园、阳榆、太原、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啊。APP 搜一下是吧？行，现在上节目没法搜啊，搜稍后我 APP 搜一下这个东西，排盘我还真是没研究过这个东西，欢迎多宝鱼啊，欢迎多宝鱼。清风微许说，我拿你当红颜知己，我拿你当蓝颜知己，红颜知己你拿我是感情深浅。知己知己嘛，是不是？你不拿他练，你拿谁练？那就肯定是得拿知己练嘛啊。但是我说的练手，大家一定要不要误会，不是说让你欺骗人家的感情，只是说你和最要好的朋友去练一练说话啊，练一练谈吐，练一练其他的一个东西，可不是说让你练练什么欺骗感情，这可不行啊。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
4: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鼠猿。什么鼠猿？鼠光鼠。
3: 鼠猿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鼠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5: 妈，咱们穿衣服了。
6: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5: 穿
6: 上。
5: 来，伸胳膊，
6: 伸胳膊。
5: 哎，真棒！
6: 哎呦，宝宝真棒！
5: 哎、慢点、哎，慢点，
6: 慢点，慢点。
7: 爸，别怕。
8: 儿子，
7: 有我呢。
8: 别怕。
7: 来，
8: 有爸呢。
7: 迈腿，
8: 来，迈腿，
7: 来，
8: 来，哎，对，
7: 对对对。
8: 哎呀，宝宝真棒。
7: 落。对对对，
8: 慢点，慢点，
7: 好极了。哎，加油，
8: 来
7: 爸，
8: 儿子，
7: 咱们再来。
8: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7: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8: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0: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摇头没烦恼说袁志老师会这个是吧？呵，袁志老师那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
1: 哎，袁志老师很博学的啊。
0: 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还让看看手相什么的，
1: 真的假的？
0: 没有没有没有啊，这玩意儿我没去研究它，是因为我觉得没必要。你我连星座我都没有研究，之前还有一些听友经常还问我跟老师说我们俩星座不合八字不合什么乱七八糟，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必要，真的。我一直我不是说这个东西啊，它是吧，它不是说你完全不要去相，它有的时候它是属于个人的爱好，对，就像你说的是个人的爱好。
1: 就这个东西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就像之前我也看过一个人这个东西，然后他就特别信这些，
0: 是、
1: 就凡事做什么事情都去算一下。
0: 嗯，
1: 但是我总觉得这种，在你真的遇到一种特别重大的事情，实在是找不到别的方法的时候，
0: 嗯，
1: 你不妨。哎，那那也算是一个出口和慰藉吧，
0: 对，
1: 对吧？但是呢，你如果说事事都去算，我觉得人生过得也挺没意思的。
0: 它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寄托，
1: 对，
0: 或者说一种精神慰藉，或者说
1: 另外
0: 自己没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看。另外，我觉得你知道，你婚恋这个东西，你不能完全交给这个东西啊，这可就很麻烦。
1: 而且你就像。你就像老祖宗不是也讲吗？
0: 嗯，
1: 你像这个摇头没烦恼说，这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肯定有点用，但什么神神叨叨的啊，我觉得也是有它的可取之处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清楚哈。你就比如说，之前有一对情侣快结婚了，他们就去算这个东西去了，结果算出来的本来是去算日子去了，结果呢那个人就告诉他说
0: 不合，
1: 你俩可能不太合。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说怎么办呢？然后呢那个老先生其实也说了，说事在人为。
0: 嗯，
1: 你比如说按照你们两个现在的这种性格来讲，那么很可能就照着这个轨迹发生过去了。
0: 嗯，
1: 包括你俩的处事原则处事风格。但是你比如说你俩将来结了婚了，然后呢在遇到一些事情上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愿意改变自己原先的这个行事风格。你比如说男生可能脾气就是急躁一点，爱发脾气，然后女生呢可能更多的就是那种受气包。哎，你换结果这之后呢，这个男生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愿意三思而后行了，他愿意多去动动脑子想一想了，然后这个女生呢她也在一些时候愿意站出来为自己改变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们的命数就已经改了，所以说就是就说不是说只是告诉你，就我现在看到的是这些，但是不代表以后不会改变。
0: 我跟你说吧，各位老铁，这都是有良心的算卦的啊。还有一些算卦的是这样的吧，就是说哎呀你们俩不太合啊，
1: 你改一下。
0: 哎，怎么给你改一下？得，我告诉你，
1: 做做法。
0: 我可以跟你说啊，你买天珠，八千、一万二、两万、三万、四万。我觉得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就是到西藏那边了，然后人家是那个藏传佛学院啊，然后一个人一个房间，每个房间里边坐一个喇嘛老师，然后你就去那儿，喇嘛老师你就把你的情况给人家一说，就是你大致的生辰八字嘛，对吧？什么时候生的，农历啊什么的，喇嘛老师然后就给一个前面的那个，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一对夫妇，年中年夫妇啊，然后见面就说啊，当然这个大家就听一乐啊，这是插个故事，说你们是不是儿媳和儿子感情不和老吵架？一句话直接就把这个小两口
1: 就镇住了，
0: 镇住了。他说：“哎呦，这怎么回事？因为他算的就是家庭各方面的嘛。”他说：“哎，我也没有给他说我们家的情况，怎么人家张口先就直接就点中，人家指点死穴呀，一句话就把他点的愣到那儿了。”他说：“嗯，就是啊。”然后就哒哒哒哒哒的说了很多，最后怎么改？买九眼天珠还是金眼天珠？啊，那天珠可不老少，朋友们，你到那儿您就知道了，那玩意儿就是吧，都是万八千的。哎，小两口最后想一想，为了孩子嘛，对不对？咱们钱留着，将来还不是得给孩子吗？改啊！于是乎就买这个。所以我觉得，如果到这个份上的话，这就不对了，对吧？这就不对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人家前面，比如说，哎，找你自己信这东西，你找了，就像大伙老师所说的，事在人为。
1: 嗯，
0: 啊，你怎么改变你的性格？你想怎么去把这个日子过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良心的算命先生。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给你支的招，而且是那种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招，对不对？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说白了，它没有太强的科学依据。比如说你造个火箭什么的，那这个线导线不对，你就飞不上天。这东西还不就在于那个人一张嘴吗？你们俩的机缘合不合，怎么去改，其实还是不就在于这个算命先生他怎么去说。

0: 怎么去盘这个事儿，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正在听节目的这小两口啊，或者因为一般我们的父辈可能对这个事儿比较相信，对吧？咱们结婚的时候人家找人去算了算，算就算没啥事儿，对吧？既然父母相信这个东西，那算出来结果好那固然好，对不对？如果算出的结果不是太好，我觉得你要给你的父母讲清楚，事在人为，日子得自己过，而不是说要靠那个卦象去过，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其实有过孩子的家庭哈，应该都有这种感触。
0: 嗯，
1: 耿老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操过这个心，就小孩他有一段时间他会一直哭闹，尤其是到了半夜的时候。
0: 对，
1: 我家小孩就是有一个阶段哈，准准的每天晚上不偏不倚，他就要十二点哭。
0: 对呀、啊，
1: 他就得十二点哭，不吃不喝就是哭。
0: 所以奶奶
1: 就嗷嗷哭。
0: 所以奶奶就像我妈一样，那段时间直接在小区门口说：“你得走，不要拦我屋。”他就意思是就对那些什么鬼怪邪神说。
1: 然后
0: 走走走，
1: 然后就家里面什么立筷子、弄小米儿、放刀，就招都试了，甚至家里面还请了人到家里给看了看。
0: 我没有那么夸张，我那会儿你知道是啥吗？我妈给我说：“你晚上天黑之前必须回家
1: 啊，然后呢要怎么怎么样，
0: 在门口要抽根烟。
1: 就是”对
0: 啊，
1: 这些都做了，然后小孩该哭还是哭。
0: 他其实就是孩子成长阶段，可是身体
1: 我觉得对，我觉得现在颠回头来想想，当时不懂啊，当时焦虑啊，
0: 是
1: 怎么就奇怪？我跟你讲，我那一个月两个月哈，我都焦虑到什么程度？我都害怕到十二点，因为准准的他就不偏不倚，11:59、12:00几，他就老这个点儿、
0: 啊。那要老是十二点，那就咱们得好好
1: 准准的。
0: 那就有问题了。
1: 关键是他才吃了呀。
0: 嗯，
1: 那个点儿他还要吃吗？我也喂过，他也不吃。所以呢，当时家里面就都请了人到家里看去了，就该哭还哭，钱也没少花，还哭，结果哭一段时间不哭了。我后来想想，我现在想想，那个应该叫做成长痛。
0: 哎，花了钱还不知道耿老师去呢，我不收钱就把你这治好啊。所以就说这个东西啊，大家有的时候是吧？我们是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咱不能有些东西完全被这些东西牵着走，尤其是感情这方面，对不对啊？这也是给很多家长们说的，还有很多这个年轻朋友们说的啊，不能被这些东西牵着走。星座呀这些东西咱们听一听乐一乐啊，可以没有问题，可不敢被这些东西说哎呀成魔障了一样，对吧？我们不行是吗？尤其是你知道吗，咱们我记得我们后台有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属鸡和属狗的，对不对？
1: 这不是这个听友也说了吗？
0: 哎，那就是为啥呢？老说鸡犬不宁，那你这解释有一成语叫鸡犬不宁，那要别的成语的解释或者典故呢？那鸡犬还挺合的，那怎么去解释？对不对？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的家。
1: 好，那么咱们不说这个了，这个都过去了，但我相信大家这个都懂啊，说的都懂，所以说我们就不在这个上面再去阐述
2: 这些事情了。其实像我觉得在最后多说一句啊，摇头没烦恼说了，说有的人能看你生辰八字算出什么东西来哈，然后很准。其实这也是当时那个老先生也说过一句话，你比如说哈，有一些人他这个心态不好，你比如说两个人说，哎呀，当时这个算先生就算了，算咱们两个人就成不了。那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破罐子破摔，所以你就奔着这个结果去了，因为你已然知道答案了，你在很多过程当中你就懒得去经营了。就比如说人家这个人说你38岁的时候一定会破财，然后他就会想，哎呀，我38岁就一定会破财，你就心里老有这个根儿，所以很多事情的决断上面你也会出错。
1: 亚马人还说2022年是世界末日呢，对吧？
2: 玛雅人
1: 啊，玛雅人不是，人家说错了啊，2022年还是世界末日呢，对吧？有些东西它不是这么说的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啊，就是清风微许说最搞笑的就是属鸡属狗的这个生肖，不知道拆散了多少情侣啊。
2: 但是也很奇怪，耿老师刚才在跟我探讨这个事儿，属鸡属狗的就是爱吵架。我身边就有一个真实的例子。
1: 那你这也是碰巧了，因为我身边也有碰巧的例子，人家属鸡属狗过得很幸福。
2: 就是他们的性格上面，他俩就是叨叨叨叨叨叨，每天，但是两个人到现在过得很好的。他们就是属于那种确实是拌嘴，爱叨叨两句，两个人都爱叨叨。但是呢，人家俩
1: 有些人说属
2: 很多东西他就化解了。
1: 对，有那很多人说属相比较大合的，什么属羊的，属啥的，那在一块吵的也很多，你怎么去解释这些？
2: 对，所以我一直都坚信，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咱们得承认，它有它流传下来的必要，包括现在有很多学会呀，有这个什么协会呀等等之类的啊，证明它的存在必然是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的。但是呢，还是那四个字儿，事在人为。
1: 对，就像多宝鱼说，这个事儿就看怎么去理解了，对吧？是，就是，所以很多事儿呢，我们出现这些事儿的时候，我们要向好的方向去理解，正确的方向去理解，对吧？哎，这就是不要被这些东西啊所啊
2: 裹挟
1: 框住啊，裹挟住啊，一直纠结于这个事儿，那我觉得就真没必要。好，今天是周一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啊，然后有感情上的技巧的分享。当然今天可能没有分享嘉宾啊，有一些朋友听了一期节目有点遗憾，也别遗憾，我们把这些嘉宾也再攒一攒啊，比如说在8月3号到这个6、7号的某一天集中跟大家来多播一播，是吧？大家可以集中来听一听。当然我们也可以不用这么被动，就是你可以主动出击，比如说我想了解哪位嘉宾的资料，或者我想找一个什么类型的，这样的话就比较主动一点，就不用被动的去听了。哪里哪里哇，朋友哪里哇，哪里哪里哇。好的，那么天气呢是一个阴天，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有小到中雨啊，温度不算太高，最近呢这个天气呢也是忽冷忽热，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啊，避免感冒，比较像耿老师这样的可能就感冒了。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路况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一定要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因为我看到好多朋友在输入高速，是吧？目前高速的各条的情况呢还是比较好的，一切车型管制都在逐渐的取消当中，都是正常的。另外呢温州之行这次的旅游啊，包括我们这次演唱会的这个情况，这个嘉宾卖票的一个情况，我们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输入高速温州或者演唱会这些关键词，有链接，您自己到里边去看一下，自己眼见为实看一看啊。这样如果看完之后还有一些不太了解的，您可以拨打电话2339100。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一起下网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6: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7: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8: 这是骑到哪儿了？
9: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8: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9: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8: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9: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7: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6: 航天蓝。
10: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6: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10: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11: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晚间时间下午四点了，想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北京时间呢16: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1019。下一时段呢，欢迎大家一同来进入今天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尹阳。欢迎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又到周一了，最近有没有在纠结一些车型？那昨天晚上很晚了，还在跟一个朋友们聊，说这车到底该怎么选，同等价格我到底是选择一款之前比较经典的日系车型呢，还是应该尝尝鲜儿去购买一款电车呢，感受一下这种时尚呀、动感呀、不一样的内饰的体验呢，还是说我干脆更省一点儿，到这个掉到冰点的这个二手市场去淘上一辆吧。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最近换车有没有这样的困扰？那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各位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运阳一起来选一选、聊一聊、吐槽一下啦。朋友们，先让我知道你的预算，再让我知道你的各种各样的要求，是不是？包括现在你们家充电是否方便，一年大概能跑个多少公里，这些都是核心数据啊，才能够帮你选到更适合你的那款车。其实无论是选经典车型还是选新能源，并没有哪一个就绝对是必胜的，就你自己最聪明，就你自己选的对。也欢迎已经换了车的朋友们啊，最近如果开上新车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在线上来扣一扣运阳，让我来帮你送一波祝福，恭喜你喜提新车啊。好的，朋友们，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就是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下面的时间呢，车圈热搜榜跟大家来看一看刚过去的一周车市都有哪些最新的动态。Hello。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3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16:03，这时段呢，车圈热搜榜跟大家来看一看最近都有哪些新车上市啊。其实呢，最近热度比较高的还是小米汽车正式发布的鹏程系列的首款增程 SUV N90 MAX， 一听这个名字啊，就感觉说哎特别满配的感觉。预售价格呢分别是29.59万元和25.99万元。那么凭借纯平地板加长滑轨打造的可变大空间，可以说呢是直接杀入了理想 L9、问界 M9 的核心腹地啊。但它的价格呢也确实非常的吸引人。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来关注到小米的鹏程增程的车型呢？好，来关注来自奇瑞的好消息。其实我觉得奇瑞就是这几年呀，就是每个月啊，每个季度、每半年都有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啊。奇瑞单月的出口

首次突破了20万辆，啊，这个数字的话，在当下，车坛走势的情况下，还是非常喜人的一个消息了。那奇瑞公布了奇瑞集团7月份的销售数据，同比增长了23.3%，啊，新能源的销量呢，同比增长了97.5%。朋友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连续5个月刷新了中国的记录。我们再来看一看，特斯拉正式引入了豆包，千问特斯拉也在内测的过程当中。那我们看到2026 1.13 版本的车机软件更新，覆盖了 Model 3、Model Y、Model S 还有 Model X 车型。那么从7月31号呢，已经开始了分批次的推送。其中呢，一条软件更新呢，主要升级内容就是豆包大模型，一款智能语音助手，不仅能够提供实时的信息，还能够展开自然流畅的对话，支持多款精品音色，可搭配万事通音乐爱好者，包括故事会等个性化的角色，需要开通高级车载娱乐服务以使用此功能。好的，那现在呢，很多拥有智驾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开小蓝灯，这是行驶在路上一种非常特别的打招呼的方式啊。那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些朋友说了，汽车开小蓝灯更容易被加塞，是这么回事吗？目前的话呢，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安装了小蓝灯，显示呢处于驾驶辅助系统的行驶状态啊。但是呢，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一些情况，有些朋友呢就会说比较容易引发道路参与者产生这种眩光，对吧？观感比较刺眼，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于路况的一个判断，包括还会有容易被其他的车主就是借机加塞呀、近距离跟车呀、增加路面通行的风险。很多朋友说，你开小蓝灯，我就要到跟前，对吧？蹭上一蹭。那在国内的话呢，根据相关的规定，目前尚未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的要求，但是原则上呢，不应该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的覆盖装置。那么在国际上呢，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其产生的安全增益、潜在的风险等存在一定的争议。那专家也表示呢，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这个标准的一个制修订啊，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的安全使用，提升汽车产品的安全性能。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车圈热搜榜跟大家分享到的最新的车市动态啊。那下面的时间呢，还想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有些朋友说呀，最近你看就是一个出远门啊，越野需求比较旺盛的一个季节，大家都要去露营啊干嘛的，看到有不少朋友呢觉得自己没有越野经验和技术，就不太敢去尝试了。还有人觉得呢，这个玩越野条件太艰苦，自己不一定能够撑得下来，除了车辆性能之外，还得考虑一大堆的后勤保障啊，像什么这个卫星电话呀、卫星定位呀、应急物资啊，甚至是供氧设备。重点是哪儿呢？是供氧设备啊。说到这供氧设备呢，巧了，现在很多方盒子 SUV 甚至 MPV 呢都开始自带车载制氧机。哎，问题来了，今天想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车载制氧机用处大吗？如果说你选择这种越野的车型，这个是不是你的一个必选项呢？说到制氧设备呢，现在很多方盒子的 SUV 甚至 MPV 都开始自带这个制氧机了，再也不用购买这种便携式的制氧设备，还有氧气罐。那在高原探索的时候呢，车载制氧机能够提供高浓度的氧气，高原穿越时呢边开边吸氧。我们来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啊，在海拔4-5千米的这个垭口也能够舒服不少。除了上高原，你觉得制氧机还有哪些实用的场景？日常用车是不是也很有用？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车载制氧机的用处大不大呢？大家都可以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了。参与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各位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汽车驾到4个字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那关于选车买车用车，你最近都在看哪些车，在纠结也可以在公屏上给主播留言。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在线上来聊一聊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型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6: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话题。大家如果最近在看车比较纠结，也可以在公众后台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来聊一聊了。来感谢我们的听友独行者啊，独行者在后台留言说今天是什么主题啊、今天的话呢，就是最近很多朋友去越野呀、去露营呀，就是想买这种硬派的 SUV。 那我们会发现很多方盒子的 SUV 都开始自带这个车载的制氧机了，想问问大家，你认为车载制氧机的用处大不大啊？大不大？然后呢，如果说你有这种越野需求的话，有这样的功能会不会作为你买车所考量的一个点？你说哎，加了一制氧机，加了多少钱？我觉得这钱他花的就是值。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用到这样的场景真的不是很多，所以说买车的时候真的要去买那个顶配吗？或者是比较高的配置吗？大家也可以在视频端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了。参与节目互动呢，欢迎各位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就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听友们的分享还有留言了。

看到多宝鱼留的言非常有意思啊，他说我的预算，我的预算是零。你认真的吗？他说我想提高山七 SUV V9X 领航员570，对吧？凯雷德。我觉得就特别像，哎，我觉得多宝有一点就特别好，就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就还蛮专一的，就喜欢的车就可以喜欢很久啊，喜欢很久。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你拥有它的时候就发现不过如此，什么什么而已，是吧？但是呢，就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理想之车。大家喜欢的车型、关注的车型，也是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也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啊，有朋友在问菲菲去哪儿了？这菲菲都跟我们的青少年呀、小朋友们，对吧？去科技研学去了，长知识去了。就把我留在直播间了，他去上汽那工厂看一看怎么样才能够51秒制造一台车啊。大家如果想关注菲菲的动态啊，也可以关注咱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可以在视频号上来看一看，也可以关注他个人的账号啊，第一线，就把那个一线的消息发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发在视频端，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今天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个 SUV 车型、越野车型、硬派越野车型，有了这个制氧机，大家怎么看？觉得这玩意儿，哎，用处大不大？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来看一看后台朋友们的留言，今天就跟大家聊聊，你觉得啊，这车载制氧机的用处大不大？我觉得用处肯定还是会有吧，但是有没有那么大，是不是得画个问号？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琪琪啊，琪琪就给我们留言，他说一坐飞机就犯困，其实也是因为轻微缺氧，跟你在封闭的车内长途开车犯困是一个道理。哎，真是这样啊。就有没有发现，就很多女士可能有一些贫血啊，或者气血不足，然后如果说在自己的车内，然后长时间的去乘坐，就会容易比较容易睡着犯困的一个状态。有些朋友就说，哎，不是什么原因，不是你真的困。

你睡眠挺足的，其实你就是缺氧了。大家可以聊一聊，有没有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坐车的过程当中，感觉自己缺氧了。我们来看一下 YY 这位朋友就比较专业了，他说这个车载制氧机有两种模式，一种的话呢是弥散式，通过空气充满整个车内空间，啊，鼻吸式直接插上供氧管，吸氧效率会更高，对吧？谁吸谁感觉到效果就好。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自驾游，他就说了，前面的没有读啊，他自驾游，他说现在好几款越野新车都有这个配置了，有点说法。可能是接下来的一个趋势吧，嗯，我们来看一看 YY 又留言，他说上高原得有一个车载制氧机，问题是它的制氧能力和效果怎么样呢？啊，那咱真的得去，对吧？试一试啊。你像现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银河战舰，有一些车型，银河战舰，泰坦700，他们就有这种，就是支持刚才说到的这种鼻吸式，还有这种弥散的这种双模式。独行者就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个人来说没用。首先咱不去高原是吗？另外咱一般不缺氧是不是？啊，酒酿小园子就说了，他说这个不会经常用，要用的时候就租一台。他说现在车子呀就要整些没用的东西。车企们呀管这个叫差异性打法，就是别人想不到的我都得想到，别人没有的我都得有，然后我再去注册一个专利，你们以后谁要用的话都得来找我。大家呢关于这个选车买车用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在后台在公屏上跟主播来聊一聊的。独行者说这个就算去高原的话，普通的制氧机用不了，需要用高原版的。那必须啊，得提前准备好了，朋友们。来看一下 STY， 他就说没有太大的作用，对于需要的人来说。独行者说有问题，为什么我的车子搜不到？那你是新能源车吗？能搜到呀，朋友们，怎么搜不到？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新能源车主就会说，哎呀，我以前就打开那个收音机直接听，就现在有很多新能源的车，它都是那种网络电台。那大家呢可以在网络电台上，比如说搜索这个蜻蜓 FM， 对吧？啊，传统的燃油车都搜不到吗？好好搜一下，或者是自己输入一下啊。大家如果在车载电台去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搜索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还有云听，下载一个云听 APP 也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呢，大家如果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可以在抖音端跟主播来聊一聊咯。那下面的时间呢还是来听首歌放松一下吧。

0: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1: 重的东西呀，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0: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2: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0: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3: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4: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

0: 国内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行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1，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了。也欢迎方便的朋友们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抖音直播间。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福利吧，啊，就如果最近有想，对吧，看看演唱会的朋友吗，想要怀旧一波呀，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一下新一波的福利来了。啊，今天呢，我们的科技研学已经发团了。菲菲已经去带团了，大家想要关注的话呢，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欢迎各位，大家来到直播间的话，可以点一点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左上角的关注啦。来看一下上一时段啊，有朋友问到了买车的问题，这位朋友叫什么？川菜不要辣，川菜不要辣，那你要点的是哪一道菜呢？他说我想问一问，就是我现在有10万的预算，我买车是买插混还是买纯电？家里面呢现在有2辆油车，我应该买什么？这种情况的话，个人还是建议你就直接买电车好了，买纯电好了。你2辆油车，你是打算把那2辆车有没有其中一辆要置换掉呢？还是说这2辆车还保存放你家车库里？对吧，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插混的话，我觉得你看一看你这款车，就是你即将要买的这款新车，每年接下来要通勤的这个公里数大概是多少啊。如果说你通勤的公里数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你家里面有油车来给你托底，比如说你可能比较担心这个长途出行的时候它的一个续航呀等等呀，就建议你去购买纯电。因为我身旁啊，就很多朋友真的现身说法，如果说家里面就一辆车买的是插混的话，他会可劲儿的去充电，就舍不得用油。买的时候明明说我2个都要用，我可油可电，然后觉得自己特别全面啊，然后自己用的时候就会说完了完了，我一定要用电。用上电以后就发现变抠了，变得特别抠。以前加油也没有感觉就是那么小气，对吧？现在就感觉小气起来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建议你直接上纯电啊，10万块直接上纯电了。我们来看一下阿良在后台留言，他说这个现在想买一款这个精致的小车啊，说这个星燕的销量很好，但是外观的话呢，可能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说 MG4 的话我就挺喜欢，但是新能源销量的话好像是10几名。多会儿是10几名呀，这位朋友。其实 MG4 的销量还是不错的，大家去关注一下，它每个月呀，就是这些都属于畅销小车吧，畅销车型，他们每个月的那个排名都在不断的变化。比如说某款车，你刚好这个月有一个特别给力的活动，你销量就刷刷的就上去了。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你心里面已经选了，你就是想让主播帮你来下下决心。是吗？你这两款车，你看，你就说你自己喜欢 MG4， 你自己喜欢 MG4， 你就买 MG4。咱们主打一个什么呀？主打一个买车，一定要花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车。咱花自己的钱，不是买别人喜欢的，也不是买销量好的，有没有道理，朋友们？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端，独行者就说了，插混的话。适合低里程一些的需求，里程稍微高一点的话，油耗就是还是会有点高啊。我们去看一看某款车它的。

带电油耗啊，大概到一个什么样的数值，看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在市区，咱们运城范围内啊，你每天就上班啊，通勤啊，偶尔周末逛一逛，这插混完全够用了。但是如果说你就跑长途还比较频繁，然后生活中还会有一波这样的朋友，因为买了新能源的车可劲儿跑，就之前还会顾虑一下，哎呀你这有点费油对吗，你我加95，你就还要掂量一下这地儿我要不要去。当你开上纯电车以后，你就撒欢了，每天下班以后都恨不得开上自己的小电车都跑上那么两圈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嘛，我电费油钱我是省了，饭钱和门票我增加了呀，然后每天我带着全家出去，一家老小出去，就各种消费，就算了一笔账。但是你不能站在这个角度，你要想一想你自己享受了，心情好，心情舒畅啊，有收获。我来看一下读信者，他说咱们这边还好啊，有些地方就是晚上充电便宜，好多人都守着12点等着充电。对呀、啊，就是你要去充那个对吧？高峰时间段去充啊，还是人少的时候充，然后充了以后呢，咱可能还要把这个留走，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读信者说，哎，不光这个更换电池的成本比较高，而且到了时间的话，机油也要换，这是省不了的，这是成本啊。对，保养的话也会有一些差别嘛。你很多朋友说我买这个增程呀，我买这个插混呀，其实插混是最明显的，它其实就两套系统都是要去进行保养的。如果你只是电车的话，你可能前期保养就非常简单啊，增程的话就是也好一点，因为他们这个原理都不太一样。好的，朋友们，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欢迎各位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4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5: 目前1019正在为您
6: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4: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6: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7: 1019，
8: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

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啊，包括你对一些品牌呀，你对当下汽车技术的一些看法呀，都是可以发表自己的一些感受的啊。其实每个人的感受不太一样。易阳现在看到直播间外，哇，好多人在围观啊，大家为什么不来闪现一下呢？让主播知道你在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打卡签到一下吧，来想一想你的 VIP 停车位吧。那我们说的话，现在的话还有这个小的福利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最近想看演唱会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直播间啊，来看一看这波福利了，来看一看演唱会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好，我们来看一看刚才的多宝鱼有留言啊，他说这个晕啊，有可能不是缺氧，也有可能是晕车，说电车就比较容易晕车。有道理，有道理。在密闭的空间当中啊，我们的很多很多驾驶员呀，很多这个乘客呀，真的会有各种不一样的感受。独行者说，前段时间跑高速啊，就发现只要进入山西那个限速牌照就会非常多，外地就感觉没有那么多。你确定吗？有没有可能是就快回家了，进入我们境内了，你就感觉他这牌牌多起来了，对你的管控就有点多起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是对大家的一个安全提醒。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些牌子的一些设定啊，那都是很有道理的，不是想设定就设定，都有它的这个一些规范，对吧？规则，包括在一些这个不一样的路段，高风险的路段，当然是要做一些提醒啦。独行者说，我坐电车5分钟的话就扛不住了啊，说电车提速快，你猜不透，说电车提速快的原因就容易晕车，就开得比较猛嘛，就很多开电车的小年轻就喜欢在红绿灯的时候展现一下自己的车技，炫耀一下自己的新车或者是爱车啊，就大家可以调整一下那个车辆上面的那个动能回收的状态。好了，朋友们，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是在公屏上来留言的。独行者说，尤其是 Model Y、Model 3。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4个字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朋友们，最近呢在关注哪些车型，在买车的时候有没有比较纠结呢？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啊。我们来欢迎一下后台打卡的朋友们，珍惜源啊，他是比亚迪的车主。运阳主播好，比亚迪的好司机来打卡了，欢迎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的话，也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随时在线上来进行咨询的。大家可以留下自己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来看一下后台，有朋友有问到啊，问到说的是15万的话，我到底应该选择一款什么样的车型呢？说现在呢，感觉那个皓影啊，皓影这款车价格比较有优势，或者是还是想买这个本田家的一个小型的 SUV， 比如说买缤智啊，但是又比较纠结，说这样的一个价格要不要尝尝鲜儿啊，买个新能源，买个电车来感受一下。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在纠结，都在纠结。因为真的你能说就是那些经典车型，他们首先他们之前就拥有很大的一个保有量，对吧？很大的一个销量，然后呢包括那个车型也是当年就很贵的一个车延续下来的。你老早之前你去买比如说 CRV 一些车型，10多年前的话，那差不多得30个 W 吧，啊，后来就20多个，对吧？现在的话，你说你去买一个 CRV， 看你买什么样的配置，买皓影，那可能你15万左右就能拿下了。还有很多朋友其实心目当中是有这种理想之车的，啊，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没开上啊，有种种原因没有开上，或者说是自己可能也比较
纠结，或者当时可能没有买。

买了自己喜欢的车。你此时此刻想买这样的车，我觉得真的无可厚非，无可厚非，你可以拥有你自己的理想之车，这是一个角度。那还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哎呀，那我就感觉我看上这个车，会不会别人说你都什么年代了，你买车还买这车，感觉有点老气。也有人会有发出这样的一个吐槽，所以说我觉得要看一看你的年龄，对吧？你的年龄，还有接下来你这款车你打算开多久？就是很多朋友我问他，我说，哎，你这款车你打算开多久？你打算多少年以后换车？其实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概念，对吧？比如说你现在这款车你开了多久？嗯，这个真的挺重要的，你每年跑多少公里很重要，就是不光是品牌，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难说哪款车就比哪款车要好在哪些地方，要看是否适合你。如果说你说你一年能跑2万公里，对吧？然后你可能2万多公里，然后你也比较在乎这个油价，那你像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你真的可以去买电车，买电车，因为你去对比一下保险，保养，对吧？电费，你一年下来确实是能省，然后呢，你还能够就是感受到现在新能源给你带来的一些变化，包括很多小年轻儿，你说我就是因为颜值走不动道了，这个也是人家去选车的一个理由啊，总是会有这么一部分人，对吧？还有一些朋友说，哎，车就是一个工具，那我可能不在乎它就是一些什么功能呀，什么彩电呀，大沙发呀。你如果在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那我觉得它只要能够安全的把你带到某个地方，然后这款车你还想开很久，然后你还不太想搭理它，对吧？就是你别有什么小毛病。你像这种情况，我觉得你选什么 CRV 啊、皓影啊这样的一些车，你当然非常放心啊，甚至是你除了常规的保养，对吧，小保养大保养之外，你基本上真的不怎么用搭理它，那这个角度的话你可以开很久，而且就算你以后去把它出售了以后，它在别人的手里面也还可以很好的服役。所以这个角度的话，嗯，包括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父辈们去买车，他就是要个自己的理想的车，或者是年纪稍微大了，然后每天就代步，也不是那么去在乎这个油耗呀、成本之类的，然后他可能很久也不会去换这款车，那就还是推荐大家去买这些经典车型。嗯，但是现在很多买新能源小年轻是这样的，我现在先把它买下，我觉得我这款车特别潮，各种功能都有。你像现在咱们这车，对吧，半年出一款新的，有的时候几个月出一款新的功能，你感觉自己被背刺了，你很快要把它换掉。像这种朋友，那你就买新能源，预算也准备的充足一点。虽然说咱油费是省下了，但咱买车花钱呀。啊，大家呢正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比较纠结，也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发表自己的买车的一些看法了啊。我们来看一看独行者说，买车其实就是买自己喜欢的，没有说必要在乎别人的眼光。没错没错，要买自己喜欢的车。买东西这件事儿啊，大家一定要以自己的感受为主啊，买房也是这样，对吧？看装修也是这样，选择自己喜欢的风格，让你每一次看到它都感叹说，哇，多亏我当时选了它。这种情绪价值它是绵延不绝的，是吧？他说了，我买的最老的一台车是89年的尼桑，20多年过去了，依然还可以漂移，大脚油门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你真的保养的不错啊，89年吗？你确定吗？啊，你这车都要，咱都得给这车叫声哥哥姐姐了。欢迎朋友们啊，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或者是你也是一位这个汽车发烧友，或者是你呢也是一位这个正在买车纠结的朋友啊，大家呢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的。大家可以把你的问题呢留在我们的公屏上啊，留在我们的公屏上，汽车驾到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或者是大家有关注运城广播啊，关注运城广播的这个微信后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来给主播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朋友们来到直播间的话不要吝啬啊，大家呢可以点点赞，然后呢也可以留下你的小心心，最重要的是给主播来点点关注啊，给主播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朋友们，如果最近想看演唱会的话，可以来到。

0: 运阳的直播间，福利真的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也非常有限啊，我们感觉这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然后呢还有很多，还有一些朋友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回答啊。M9 同级的车咱们简单的说一下吧，明天可以跟大家聊得更深一些，像理想的 L9 呀，对吧，腾势他们家的一些这个车型呀，都是同级别的，同级别的这个车型了。好了，感谢收音机前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各位拜拜。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4: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3: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4: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3: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4: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3: 啊，加减乘除？
4: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通风，除病从口入。
3: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5: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8月3号，终于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有小于三级的微风。到了明天呢是8月4号，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有小于三级的微风。到了后天8月5号，小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有小于三级的微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指数，感冒指数呢极易发强降温，湿度较大极易产生感冒的情况。穿衣指数舒适，建议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再来关注一下运城周边城市的天气情况。渭南呢依旧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临汾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晋城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更多气象资讯可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雨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雨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这一时间段出城和入城方向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北向南入城方向在和素水街的交汇口处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西街的出城方向由东向西，在和河东西街的交汇口处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南北双向在进入到六岔路口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两个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雨都西街，目前呢可以看到雨都西街由西向东从六岔路口的方向一直延伸到了解放路的路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人民路由南向北进入到雨都大道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由西向东在进入到库东路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2: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来吧，北京时间的17:06，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又发现了哪些新鲜事儿啊。经常家里面孩子比较争气的啊，动不动考个清华考个北大的都知道啊，这是一件啊光宗耀祖的事儿啊。其实说实话，考上大学也挺光荣的啊。不过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呢，这家里面孩子考上清华北大啊，那个兴奋程度真的是不一样的啊。近日呢，就在广西南宁的街头啊，一闪送员在后备箱上啊是写着女儿考上北大的好消息。怎么写的呢？我女儿考上了北大啊，请大家喝水。当时呢，所有人看到这个后备箱上写的这条标语之后呢，都很好奇，纷纷的向这个闪送员啊表示了祝贺。同时呢，这个箱子里面确实啊还放了不少的饮料。就在8月2号，当事人李师傅呢也是告诉记者啊，女儿呢付出了很多努力啊，自己呢为这个孩子啊是提供1年的学费资助。东鹏饮料呢啊，东鹏特饮也是现身评论区表示说啊，感受到这份沉甸甸的父爱了，这水我们管够。突然看到这条消息啊，我觉得我们1019的祝贺也得送上啊，1019后备箱的这条消息啊，我们必须得宣传到位。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站在家里面有喜事的时候，真的这种高兴的程度呢是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既然没有办法把大家叫到一起吃饭，尽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啊分享一些这个水，夏天嘛啊，大家也就都要补补水，这个想法真的很不错啊，也希望到时候恭喜考上北大啊，我往我的后备箱里啊也贴上标语，祝贺恭喜考上这个北大了啊，我也给大家分享分享东鹏特饮。啊不对啊，分享分享娃哈哈啊，咱娃哈哈现在啊在人脉这一块有关系啊。啊，许叔正在听节目呢，许叔你现在赶快准备准备，等到时候恭喜考上北大了啊，我跟我们所有听友们来发发水。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其实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啊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室内吹空调。有的时候啊，这个空调吹久了之后啊，也会引起一些身体方面的疾病。就在这几天呢，杭州的杨女士啊，走到哪儿都被人盯着眼睛问，哎，你这眼睛怎么跟吸血鬼似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啊，答案就在她的右眼，整个眼白啊，几乎呢是被密密麻麻的红血丝啊铺满了，像是眼球里面被泼了一团紫红色的墨水一样。怎么回事呢？啊，要从几天前开始说起。那天呢，杭州啊热得像蒸笼一样，杨女士基本一整天都是泡在这个空调房里，电脑、手机那是轮着看，屏幕使用时间呢是硬生生的超过了9个小时，眼睛呢是越来越干，越来越痒。当时呢，她是下意识的抬手啊揉了揉眼睛，觉得没用多大力气啊。等上厕所的时候，往镜子里面一瞅。当时啊，这个杨女士也是愣住了，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右眼几乎啊看不见眼白了，那就是被红血丝啊给包裹住了。她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啊是眼部的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眼科医生啊陈伟江也是表示说啊，夏天的空调房本来就比较干，加上长时间啊眼睛盯着屏幕，眨眼的次数啊就会不自觉的变少，眼睛呢就容易更加的干痒。夏天高温呢对我们的眼睛啊其实是一种考验，长期呢待在较为干燥的空调房里面啊，又无法避免长期用眼，该如何保护眼睛呢？这个陈医生也是建议啊，第一点是别整天窝在空调房里面，最好呢是定时来通通风。第二呢是刻意的啊多眨一眨眼睛，盯着屏幕的时候啊，人眨眼的频率呢就会不知不觉的降下来，有意识的多眨几下眼睛，帮助这个泪液分泌出来，算是啊给眼睛是自助补水了。第三点就是眼睛干的比较厉害的啊，可以先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啊，或者说其实就是眼药水滴了啊。如果说不舒服的话，还是眼干眼痛没有缓解的话，就建议大家及时去医院就近就医了。

0: 说实话啊，跟空调房的这个关系呢，我觉得不是那么大，还是因为啊，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啊，在暑假的时候跟孩子说，哎呀，注意保护用眼，少看点电视，少玩点电脑，少玩会儿手机。但是说实话，又有几个大人能做得到少玩这些电子产品呢？还是那句话啊，以身作则啊，如果说真的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啊，朋友们平时玩手机的时间啊，也要尽量的减少了。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人更比两人强，我是佳佳下班王，节目尴尬不存在，自由自在心飞扬。北京时间的17:20，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1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佳，人见人夸。来嘛，看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我觉得我的私信呢最多的是什么啊，就是别人问我今天一个人直播呀，今天一个人直播啊。没错啊，让大家见识一下啊，虽然咱们周末没值班，但是周一咱把周末的值班给他补上。关键是什么啊，佣人还在给我发私信问了，今天一个人直播的时候开不开直播呀。开了，毕竟直播间这么大，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好害怕。来看一下，让子弹多飞会儿说了啊，怎么变成一个人了啊，婷婷去哪儿了？

没事的时候啊，就想倒腾倒腾他那个缅甸的玉石生意。其实我也不知道，平时我们也就是节目里面就要交流交流，就私下关系也不过问。这请假了我问太多不合适啊，万一让我偷偷知道他挣钱去了，我在这坚守岗位，我不得嫉妒他呀。来吧，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啊，来直播间支持一下。一个人支持也是支持啊，一个半人支持也是一个半人支持，多支持少支持，大家多少支持一点。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多宝驴啊，发来一张图片，他说佳佳问你个事儿啊，白问呢。他说你们夏天骑摩托车等红绿灯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躲太阳？我看一下，那倒不是。像他这个啊，像你在北京骑摩托车，这就有点这个撒欢了，他都骑到这个机动车道上了。我是非常遵守交通规则的啊，我平时骑摩托车，我都骑到那个规定的非机动车道上。虽然说这个摩托属于机动车，但是我们运城规定他得走非机动车道，那我就走非机动车道。有个好处是什么？夏天太阳特别大的时候，你发现非机动车道啊，确实有很多的树荫啊，你可以在树荫底下啊等红绿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娃哈哈代理老许，许总怎么说的啊？说佳佳周一下午啊给客户送完货，返回途中打卡签到了，下班快乐。许叔，你别光打卡，就我刚刚说的，等恭喜到时候考上大学了，你娃哈哈不得赞助我一箱水，不是赞助我一后备箱水，给大家发一发呀。来看一下无极变速说了，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了啊，依旧是人没到呢，这留言先到了。还有飞shape也说了啊，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喽，下班快乐。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怎么说的啊，打错卡了重新打卡，帅家周一下午好好打个卡啊，玉石生意不会，他不会对你说啊。对，主播之间有可多小九九呢啊，人家但凡有什么这个生意事儿能跟我说吗啊，毕竟啊我知道他有什么生意啊，人那句话怎么说的啊，搭档可以过得好，但是不能过得比我好。要不我可给他使绊子。来看一下，有人说了，你可拉倒吧，你骑个三轮就胡乱跑，那是骑三轮是骑三轮啊，骑摩托车是骑摩托车，你两个东西不能混为一谈。来吧，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0点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打卡签到喽。直播间这么大，我一个人确实好害怕。真的啊，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现在呢，不知道是大数据误判了我呢，还是我真的是平时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塑造过于睿智了。平时我都是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开玩笑说啊，去马尔代夫旅游啦，去了趟阿尔卑斯山呢，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刷到的这个短视频推荐啊，都是给我推荐一些国外游，动不动给我推荐什么就去这个马来西亚呀，动不动给我推荐啊说这个欧洲游一趟啊才需要这个20000块钱啊。关键有的时候看的多了啊，我真的会关注。关键是我发现啊，我为什么不出国游？我出国游啊，我真的担心我自己这个语言啊，跟对面交流不了。这真的是我的硬伤啊。京是第一首富说了啊，说中转缅甸啊，不，我不从缅甸转啊。之前我觉得语言真的是我出国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我不知道各位好朋友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就说就是咱们国人啊学英语不是有那个听力考试吗？听力考试呢对于国人来说比较费劲儿，但是外国人学习中文他也有那个中文听力测试，听说那个中文听力测试啊更难，就很多老外啊他想学中文，但是就一听那个中文听力他们就放弃学中文了。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大家来判断一下，按照你们啊经常使用这个中文，而且中文是你们母语的情况下，我这句话到底是好了还是坏了？举个例子啊，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好了。你们判断一下啊，我咱们一句一句来啊，大家呢在后台直接留言就行了啊。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大家来判断一下到底是好了还是坏了。坏了坏了啊，这下好了啊。

0: 这到底是好了还是没好呢？
1: 你就说吧，这有的时候我一看啊，人老外学习咱们中文那个听力考试，我觉得我一个中国人我都得想半天。所以说啊，但凡我出国游的时候，必须得带一个啊，这个翻译。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4: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3: 没有。
4: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5: 你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班，
7: 开飞船。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7:36，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虽然是一个人，但是咱们的热情依旧有两个人的热情啊。主要是什么？主要是直播间各位听友们确实比较捧场啊。看到呢大家这个点赞的这个速度呢确实蹭蹭蹭的啊，但是跟我比还是差点意思。但是有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大家真的有的时候点赞啊，在我们平台互动啊，你们的付出你们的留言真的不会白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就在上一周的时候刚好参加了一场老乡局的这个聚会啊，参加的都是很多这个在运城的将县老板们。当时大家就聊起来了啊，就在我们那个饭桌上就说呢，说哎呀那个直播间老有一个那个羊仔，那是咱们将县的吧。我说那可不，人家羊仔啊，那这绛县有产业，都把产业做到宁波去了。现在那个绛县宁波分社啊，都是人家这个羊仔一个人在打理呢。后来那几个绛县老板说了，哎呦，那等过年的时候把羊仔咱们聚一块这个探讨产业发展呢。你看是不是？我有的时候就发现了啊，大家经常的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互动的，还比如说庸人啊，平时老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哪天他不在直播间的时候啊，听友还问呢，庸人今天请假啦？更别说吃屁奇了，吃屁奇都有自己的粉丝群体了，吃屁奇还说呢，说我这几天没来，我怎么都掉粉了呀？其实啊，这都不是最关键的啊，名气这个东西都是虚名，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聊多了聊久了啊，慢慢也就熟悉了。但真的说实话啊，很多朋友进到直播间之后都说，哎呦佳佳怎么瘦了，哎呦佳佳怎么又帅了，哎呦。我看到这样留言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他们太虚伪了啊，想要捧杀我。因为从我2019年进入到运城广播电视台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就已经是颜值天花板了，不能再帅了，没有再向上帅的进步的空间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说到位啊，那瘦确实是瘦了，为什么瘦了呢？那就是因为我持之以恒坚持不断的run。你看懂英文的都知道 run 是什么意思呢？跑步啊，锻炼。人之前都说啊，每一份努力啊，每一份付出，每一份汗水都不会辜负你。当时哎，你看啊，真的有朋友啊，这位叫 Nike N I C E， 他说了，周五晚上在玉沁园夜市见佳佳了，确实不胖。稍微改变一下措辞，就会显得你的情商啊很高啊，确实不胖，还非常帅啊，没想到那个现实比这个美颜视频里面还好看呢。这么一说的话，就觉得你情商很高。行了啊，追梦人又在后面蛐蛐我了，哎呦。但是不得不说啊，有的时候就想，所有付出的努力真的不会辜负你们。从我这个减肥啊，从我这个讲各位听友们留言积累自己的粉丝上面来说啊，真的我能感受到啊，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都会收获一份回报。那放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吧啊，说一说各位好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那些付出了努力啊，收获了回报的事儿有什么呢？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沙宝说了啊，你确定不是持之以恒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吗？不，我这个人啊，就是打小呢就不会说谎啊。当时呢我跟你说，因为这事儿我还挨过打哈、啊、我在学校的时候我说我不帅，然后身边很多同学就揍我，他们还说我虚伪。哎，当时也是被校园暴力过。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追梦人啊，蛐蛐，哎，看来你还是不够分量啊，默默无闻的小草。追梦人啊、你好好开车注意安全啊，你就是我们这个留言啊也不用所有的听友都参与啊。车说了啊，今天是单口相声，不见有人拆台。不是他平但凡有搭档的话他也拆不了台，毕竟我在直播间啊说的都是实话嘛啊，咱们一个唾沫一群钉的。打铁说了啊，今天空调凉不凉？今天空调凉有什么用啊，今天天气也确实不热啊，我今天骑摩托车甚至有点冷。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多宝驴说了，直播呢直播呢，我要看美婷小姐姐直播，美婷今天你看不着啊，你就只能看看我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豆豆说了，帅家今天一个人哦，没错啊，一个人也能打造出一个队伍的效果。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再问高速，行，直接回复高速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这个时间段啊都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0点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生活当中哪一件事啊让你感受到所有努力啊但凡付出之后就会收获回报呢？是啊，你们点赞也会收获回报啊，这沙宝还说了用点赞器点赞。行啊，大家坚持吧，一起来说一说今天这个话题吧啊，哪件事啊让你通过努力收获了回报呢？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一人更比两人强，我是佳佳下班王，节目尴尬不存在，自由自在心飞扬。北京时间的17:52，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佳，人见人。

0: 很快、啊、大家呢不用在这儿等另外一个声音了啊，婷婷今天不知道忙什么去了，请假了，休息了啊。至于明天来不来呢，咱们就一起期待吧啊。但是得说一点啊，这个直播间太大啊，我一个人在直播间直播确实比较害怕。大家呢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点，快来陪一陪这个小帅哥吧。不知道为什么啊，一个人在直播间的时候很容易放飞自我。关键是啊，大家也都懂啊，这个搭档配合呢，就是一个人吐槽啊，一个人吐槽另外一个人的吐槽。突然我说出去的话没有人怼我了啊，让我自己都略显尴尬。吃屁鞋还说了，婷婷是不是拉皮儿了，还东北了呢，拉皮儿了，东北大拉皮儿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在我们下班开聊吧呢也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哪件事儿是你通过努力之后发现哎是可以收获回报的。刚刚我不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跟大家分享了吗啊，有一些老听友比如说吃屁奇啊，庸人啊，杨仔啊，这都有一定自己粉丝基础的粉丝基础了。还有这个沙宝啊，这个名字读的不多，但是如果说在我们下班乐群里面就知道啊，美女听友，那天天我都感觉那群不知道是我们下班乐的群还是人家沙宝的群。我在直那个群里面留一条消息的响应速度都没人美女听友留言响应速度多。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MG 就说了啊，打球健身清淡饮食早睡觉早睡觉早睡觉啊，百分百的有回报。你我看一下啊，这 MG 的这个头像看起来就挺正能量的啊，一个人面朝大海这个感觉。得亏不是啊，打麻将打麻将打麻将啊，早睡觉早睡觉百分百的回报。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Peach 说了啊，真的假的，什么真的假的，就是说嘛，有的时候主播不在没有听友问啊，但凡杨仔啊，但凡这庸人啊，吃屁奇啊没在啊，其实我说不瞒大家说啊，其实他们三个是彼此关注对方。就如果说有一天庸人不在啊，不在直播间啊，杨仔就问了说哎庸人今天怎么没来呀，吃屁奇不在的时候庸人说吃屁奇今天怎么没来呀。就是主播不在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问说主播今天怎么没来呀。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齐也说啊，那付出有回报的那肯定是运动啊，坚持运动。来看一下我在众多这个留言当中啊，有位这位好朋友叫小小巨罐减肥啊，班豆敏条夫，他说了 ZZK 师哥，我是你师哥，我是你师哥吗？你这个名字起的不应该像我师妹呀，应该像师姐呀。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说匿名，他说现在在这家公司呢上了7年班了，除了基本工资加上补贴福利什么的，比平级的同事可能多上不到1000块钱，他说很开心啊。工作上面你能收获这个其实你说匿名你是怕你那个单位的人知道，但是我现在很好奇你到底是哪个单位。就是你比别人多领那么份工资啊，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说工资是单位的秘密了。我哪天我得偷偷的看一看啊，婷婷的工资是不是比我多几百块钱。我们俩可是平级，他可不能比我多了，他要比我多了有些话不方便在节目里面说。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啊，什么事儿付出了努力收获了回报呢？
1: 闹天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1: 塔克

0: 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镶银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7: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8: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的哪件事让你感受到了啊，你的所有的努力，你的汗水付出了之后真的是可以收获回报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看一下庸人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我就说庸人啊最近真的可能又去报了幽默培训班了。他说啊，生活当中都说眼睛呢多看绿色啊好啊，多看绿色呢对眼睛好。他呢坚持每天早上的9:30啊看一下同花顺，现在900米之外都能看清蚊子是公是母了。就是如果说你每天打开都是绿的话，你不行你就放弃吧。就如果说每天打9:30打开的都是绿的，你不行去学一学人网上一个博主叫驴驴啊。跟人家学一学什么叫做卧薪尝胆。我跟那个庸人分享一点啊，就是每天晚上的时候不要做那么多规划和计划了。俗话说得好啊，你做了那么多计划啊，那个大盘就知道怎么整你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Peach 就说了啊，说骑车就挺好的呀，骑完车啊腰也不酸了，头也不疼了，心也快不跳了。我说你骑倒是骑慢一点啊，你骑那么快，人别人是车送走的，你是骑车给自己送走的。杨仔还点评呢啊，你们俩都挺有梗的。屁事说呢是备战比赛啊，10几公里的匀速怎么跟别人比啊，你骑车每小时的速度是10几公里。

0: 那你跟我跑步差不多，那你没必要骑车，那你就是缺乏锻炼的啊 Peter。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孟雨说了啊，运城人，今天呢刚到新疆，还能刷到你们在运城呢，每天下班啊都听你和婷婷的节目。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孟雨啊，在异乡照顾好自己，祝你在新疆发大财啊，发东财发西财发东西南北顺风财，用网络上最直白的祝福方式啊，把最美好的寓意送给你。来看一下 Peach 说啊，30啊啊，骑车每公里30的速那还行，你要说几十，我想的是十几公里的话，那也没必要骑车了啊，我跑步那么每小时的配速也是11啊，不能吹太多。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庸人啊，庸人回复山海皆可平说，这个办法在我这儿不管用，他也是大 A 的朋友啊。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来看一下新言说了啊，付出有回报，那肯定是中高考啊。我想问一下啊，新言方便说一下你当时中高考，你是说孩子还是你想通过这条留言鞭策孩子呢？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语言啊过于简短了之后，那主播会产生很多这种脑补的情况。来看一下童子也说，生活当中很多事儿啊，我的付出与回报总能成正比。我就想问问什么事儿啊，你光在这儿给我画大饼呢，不是画大饼呢，我在这儿说个轮廓你也给我回个轮廓。我就想问问大家生活当中通过哪些事儿啊，就比如说在我们的直播间经常留言的啊，就大家都熟了，在我们的后台经常点赞的啊，大家也熟了，经常跑步锻炼的啊，都身材保持得不错的啊，一路向西啊，看来你知道今天婷婷的所有动向啊。来看一下我们这好朋友啊，这是 Lemon Tree， 这是柠檬树，他说了坚持存钱，坚持存钱，坚持存钱是靠努力吗？不是应该挣钱吗？啊，努力挣钱之后有回报。但是说实话啊，生活当中我觉得人家这个外卖啊快递啊，就这种通过这个劳动真的是啊，比如说送一单就是有一单的钱，那真的是努力了之后确实能立马看到回报。来看 Sky 说了啊，他说现在呢在健身房4个月瘦了27斤，为你的毅力点赞啊。我想问一下，你就光说你瘦了27斤，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之前啊，就是你减这27斤之前你的体重是多少？如果说你200多斤的话啊，我觉得瘦27斤，4个月瘦27斤有点慢了。如果说你150多斤左右，你瘦27斤，我觉得你是这个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啊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付出了一些努力收获一些回报，比如说一些歌手啊努力做一些歌曲啊，在网上之后终有一天他的某一首歌就会火，就比如说刚刚给大家放的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还唱过，差一步美满就牵着手走散，很多朋友还问我呢，说这是什么歌，这是什么歌，刚大壮的差一步啊。这一次呢大家也不用在网上听了啊，可以到现场听了。怎么回事呢啊，运城8月22号就要开演唱会了，而且呢是一顿聚餐的钱就能看的演唱会啊，真正属于咱们运城老百姓啊，看得起听得起的家门口的演出，把实惠呢给到每一位听友啊，集结80、90后啊刻在 DNA 里面的经典老歌，上万的同龄人啊现场大合唱，氛围感呢直接拉满，不管台上是谁，这一刻啊我们都是青春的主角，不用折腾到外地啊，家门口呢就可以感受到这一次的视听盛宴，约上老同学约上老朋友啊，一起重温校园的时光。都有谁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比如说差一步美满的大壮，还有错错错是我的错的六哲啊，香香啊，唱猪之歌的香香，半阳阿木啊，王艺昕，凡凡等等等等啊，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

0: 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歌手王强，欢迎来到天地人音乐网3w.2651.cn 天地人音乐网最新
1: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2: 开始检测。
1: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3: 活力指数101.9，正常。
1: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3: 数值还在攀升。啊，
2: 怎么回事？
4: 我好欢乐呀！
3: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5: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6: 嗨，下班了，
7: 下班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呢，直播间确实比较大啊，天气呢又比较冷啊，直播间就我一个人，我好害怕。来吧，今天呢跟大家呢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的哪一件事让你感受到啊，所有的努力啊，付出汗水是可以换来回报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刚刚不是有位听友吗，叫 Sky， 他说了健身房四个月瘦了27斤，他还没把自己啊减肥前的体重分享过来，佣人说了可能减之前是27斤吧。子盖你记住啊，是庸人说的，你记住那个听友名字叫庸人，平庸的庸啊，是是人是不是人的人，你记住冤有头债有主啊，跟主播没有任何关系啊，是庸人说的。你看支昂章就说的啊，他说瘦了50斤，从170斤到120斤，看你这个头像应该是男生，男生我觉得120斤是不是有点过于瘦了呢。我真的啊，我你看直播间朋友啊，就进直播间都说佳佳瘦了，我得说出来是谁，永远的54是天才，进到直播间说了你瘦了。因为今天聊这个话题，我就跟大家说嘛啊，就平时呢跑跑步啊，锻炼锻炼啊，真的啊，你会发现自己体重轻了之后啊，好处是什么？好处真的是省钱啊，因为我发现我以前的衣服我现在又能穿了。不用再铺张浪费买衣服了啊！很多时候把衣服穿到直播间，听说你这个衣服怎么都洗得发白了呀？我说这说明我瘦了啊！这说明以前穿了很多次洗得发白的衣服，现在又可以穿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啊？古月湖说啊，大专学历考公上岸。哎，我一直觉得啊，就是你不管说是本科学历还是大专学历，你真的说啊要努力走考公这条路的话啊，你真的要付出一些常人没办法吃的苦。我觉得学历呢它不是一个硬性门槛，对于考公来说，有的时候啊你真的是靠一些运气，再加上一些什么啊，再加上一些这个自己的努力的，当然我觉得运气的成分占比还是比较大一些。为什么？因为之前120分钟做120道题，说实话我觉得有点难度。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你就有的时候我发现体重这个东西啊，真的大家是聊的时候呢有喜有愁。奶茶不加糖就说啊，努力把体重从2位数变成3位数。你跟陈琦可以聊聊天啊，陈琦就是那样，哎呀这怎么吃什么吃什么能变胖啊啊，那段时间的时候2年前吧，人陈琦天天喝可乐吃巧克力吃汉堡啊，就什么热量高吃什么，但是人家没胖起来。据说啊，这段时间呢我们真的是早上的主播和下午的主播见不着面，据说人家结了婚之后好像是胖了一点。所以说朋友们啊，真的想增肥的，你们不用说非得吃什么可乐吃这个炸鸡啊，吃汉堡喝可乐啊，就是你们这结婚就行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不知道取什么名字，老朋友他说吃的某种苦啊，吃的苦到某种程度他就化成了能力，他说苦是真的苦，但是呢也会变得更强，就是大家呢可以说的细一点呢。来看一下在大家怎么都开始炫耀起来呢，这是什么妹说的啊，说的运动加节食瘦了30斤，就是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就减肥前的体重是多少，你们光说你们瘦的这个体重听起来就特别厉害，如果说你们之前体重特别大基数特别大，我一个朋友确实我也觉得也挺厉害的，瘦了20斤，但是人家从200斤开始瘦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YOMACSH 说学习，学习是唯一不会辜负你的啊！不管你是学进去了没学进去了，你看的书肯定会在你的脑海当中留下印象，这一点我是比较认可的。这个真的是哈，哪怕说这个刷视频，刷视频的话，有的时候你看的一些科普类的视频，你在平时的酒桌上啊，或者说在平时跟别人的聊天当中，你不经意的啊，他们在聊到那个话题的时候，你能说上两句，你觉得自己可有成就感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馒头就说啊，说考研，考研也可以。我当年考研的时候呢，报了个班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我想了想，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我考研到一半啊，人家招实习生，我去实习了。这确实是没有坚持下来的反面教材呀。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
3: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更王争霸赛。来吧，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啊，欢问了说这怎么又剩你一个人了。前段时间不跟大家分享过吗？婷婷呢有一个朋友啊，在缅甸呢做这个玉石翡翠生意，前段时间呢叫他去考察一下，怎么没去嘛啊？人说现在呢那个生意啊做到埃及了啊，联系婷婷呢，婷婷说去埃及考察一下，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回来啊？来吧啊，虽然一个人，但是咱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不能让直播间凉到这儿啊。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点儿来直播间捧个人场，直播间好大，我一个人好害怕。当然这个时间段呢本来是要跟大家啊

颁发这个梗王奖的，但是因为周五的时候啊，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打破了大家下班的节奏啊，也打破了我们梗王争霸赛的节奏。当时的那天虽然分享了梗王，但是呢光给大家播报路况了。放到今天呢，依旧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在上周五梗王争霸赛的新题目。同时呢也恭喜啊，在上周五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小优。小优解锁了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啊？这个题目呢，说实话是这个孩子说漏嘴题。大家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呢就不颁奖了，一起来展开新的题目。上周五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小优。请听题，叮咚。小优啊，不是当上梗王了吗？啊，这身边的就很多朋友啊，就邀请小优啊到家里面来做客，来沾一沾梗王的这个运气。没错啊，梗王呢不单单靠实力，更重要的是靠运气啊。于是呢，小优啊就带着自己家孩子啊去朋友家里面做客了。人家呢也是非常懂哈手的啊，去别人家做客带了一瓶酒。开着直播，我们把它分开读，带了一瓶8+1。进门之后啊，这个小优啊就跟朋友就寒暄起来。哎呀，我跟你说呀，本来想买贵一点的毛子来着，但是我们家那个小区那个超市小卖部里面啊，人家不卖毛子，你说说这多气人呐。店里面没有啊，后来实在没得选了，就选了一瓶这个10块钱的二锅头。这没事，这个酒啊也很好喝的啊，这个二锅头就平时啊就是闷倒驴嘛呢。孩子呢听到这个家长啊在那儿客套啊，孩子多纯真呢，直接就说了，妈妈你说谎，你买的时候就说了，这个朋友啊平时太小气了，给他这种便宜货就够了。你看看家长在那儿搜搜呢，孩子啊就直接把这层遮羞布给撕掉了，场面啊那是十分的尴尬呀。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梗王小优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呢交给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只要您造的梗呢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意想不到，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新一代的梗王，解锁全新的故事啦。来吧，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啊。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呢叫做小优啊，应该是上周五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小优今天在不在？小优今天在不在？小优当上梗王了，身边朋友呢都想请他吃饭，来分享一下当梗王的秘籍。小优抹不开面啊，就带着孩子啊去朋友家去婷婷家做客。谁不在谁尴尬啊。这个小优呢非常懂哈手啊，去朋友家做客就带了一瓶啊8+1。不能空手去嘛，空手去不太好。进门之后啊，这个小优啊就和婷婷寒暄起来了。哎呀婷婷，好久不见啦，本来啊想给你买贵一点这个毛子来着，但是我们家楼下那个地下室那个小卖部啊，那不卖毛子，你说说。就本来想花着那个给你买上一箱这个毛子铁盖装的，结果没有，哎，挑来挑去啊，就挑了一个散装的二锅头啊，这种也挺好喝的，啊，闷倒驴嘛。当时啊，孩子就听见啊，这个家长呢在那儿寒暄搜手啊，孩子呢就直接啊打破这个僵局，说了实话，妈妈说谎，妈妈买的时候就说了，婷婷阿姨平时比较小气，给她这种便宜货就行啦。现场十分尴尬。这个时候啊，作为孩子的妈妈小优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只要您造的梗呢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意想不到，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新一代的梗王，解锁全新的故事啦。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呢在造梗的同时，也要跟大家呢来插播一条我们演唱会方面的消息。运城呢8月22号就要开演唱会了，而且呢就是一顿聚餐的钱就能看的演唱会啊，这是真正属于咱们运城老百姓看得起听得起的家门口的演出。把实惠呢给到每一位听友，集结了80后90后刻在 DNA 里面的经典老歌，都有什么呢？举个例子啊，差一步没满就牵着手走散，上了年纪的男人。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有这些经典曲目的大壮啊，还有错错错是我的错，悲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的六折，还有那个祝你的鼻子有两个空的香香啊，还有什么那一曲相思的半阳啊，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的阿木啊，还有不是因为想你才寂寞的王艺昕等等等等啊，这些歌手呢会来我们运城呢开一场演唱会。这些经典老歌啊，都是大多数同龄人比较熟悉的，我们现场可以大合唱的，氛围感呢是直接拉满，不管台上是谁，每一首呢都是刻在我们青春里的 DNA 里面的歌曲啊，不用折腾去外地，家门口的视听盛宴，约上老同学老朋友一起重温校园的时光，把思念和回忆都唱进歌里，就在8月22号的19:30，周六晚在运城师范专科学校的体育场就可以看到这场演出了。大家呢，如果说购票，可以在网上来搜索一下。啊，因为开着直播啊，就不方便说那么多了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8月22号在运城师范专科学校体育场的这场演唱会喽。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

0: 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本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更王争霸赛。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啊，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帅家这个梗不是礼拜五造了吗？对，你造了，我们给收藏了啊，还有很多参与造梗的朋友们的留言都收藏了，但是周五下班的那会儿不是下暴雨吗，就播路况了，就没有把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的梗啊读出来，我怕把这个好好的这个故事啊给浪费了，所以呢放到今天啊继续让大家来造梗。来吧，看一下我们的梗王小优啊，也说在呢啊，也造了新梗。来吧，这个时间段呢，带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呢是小优。小优当上梗王之后啊，身边的好朋友啊都想请他吃饭，想跟他取取经啊，学习一下如何当上梗王的。实在抹不开朋友的面啊，这个小优呢就带着孩子去到了朋友婷婷家做客。当时呢你想啊，这个小优呢也非常懂哈数啊，到人家做客呢带了一瓶酒，进门之后呢，这个小优啊就跟婷婷说，哎呀你不知道，本来想给你买一箱贵点的，买点毛子，但是人店里面我们楼区小区楼下那个小卖铺啊没有啊，就选了这个啊，这个二锅头也挺好喝的，这个十块钱二锅头啊也划算，闷倒驴吗？当时孩子啊听见妈妈这么说啊，就非常纯真的说，妈妈说谎，妈妈说平时婷婷阿姨就比较小气，给她买这种便宜货就够啦。你想本来大人之间啊大家都懂啊，但是孩子呢一下把这层平衡打破了，现场的

0: 是十分的尴尬呀。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梗王小优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啊，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一下啊，在上周五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一下我们的收藏夹啊，摇头没烦恼说的，这个时候小优啊，立刻用手捂住了小孩的嘴，一脸无奈的说：“哎，这孩子昨天动画片看多了，还学会胡乱编台词了，别听他胡咧咧，这小家伙就爱凭空脑补对话，回头我好好教教他，不能乱说话。”然后呢，两耳瓜子就给人打住了。教育归教育啊，你这是纯暴力啊！孩子用一次的外向换来了一生的内向。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Raven 啊， long time no see 啊，这个时候呢，只见我们的梗王小优啊，直接拿起酒瓶啊，自罚了一瓶。你倒是赶快下单吧啊，下单不行，买一个好点的吧。那十块钱也确实是有点这个，这酒也确实不太敢喝呀，这。来看一下我们的梗王本王小优来了啊，这个时候小优造自己的梗造的还真是挺小优说啊，小优得到了朋友的谅解，因为他抠出了31厅送给了他的朋友。就尴尬到这个程度了吗？对，夏天嘛，大家都穿拖鞋，也方便拿脚趾头啊抠31厅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贤贤怎么说的啊，小优说，这孩子啊就爱满嘴跑火车啊，也不知道跟谁学的啊，就胡说呢啊。看刘宝龙怎么说啊，这个时候只见小优说，这小孩谁呀、啊刚进来的时候拉错小孩了啊，不好意思啊，这小孩我不认识啊。是有点尴尬啊，但不至于孩子都不要了吧。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奋斗的青春最美丽问了演唱会门票，到时候呢可以到那个网上来搜索一下啊。今天呢确实没挂链接，等挂链接的时候从我们直播间下两单呢、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王啊，王说了啊，这孩子谁呀、啊、这梗不错啊，他说我续一个。这个时候呢，小优把孩子送给了朋友。孩子会报警了吧？毕竟能揭穿别人的谎言的话，应该他学会报警了。姚总没烦恼说一个比一个狠。是啊、就有的时候大家就折磨小孩这一块啊，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老朋友啊，上周进入到我们狗王王储的啊，这个鸡蛋儿啊，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小优说，你听听阿姨哪里小气了，上次去咱们家的时候不还给咱们带了祝福吗？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得那个什么替婷婷更正一下啊，人婷婷平时参加别的这种聚会的时候，人家都带3000万啊，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快乐，千万要健康。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 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了。

0: 来吧，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昨天啊，不是昨天，周五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看到摇摇头没烦恼说了，每天要是听节目的话心里咋想的，哈哈，没事，节目里面就是这，谁不在说谁嘛啊。程也在说啊，签到啊，行，签到打卡了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周五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娃哈哈代理老许许总，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我们的老朋友啊，干活也不忘收听节目的摇摇头没烦恼，小小梵高飞谁谱。这还有啊，我们的新朋友馒头，恭喜上听友在上周五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来吧，今天呢是依旧五道题等待着各位，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就像跟朋友发留言一样啊，直接发送正确答案就可以了，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学霸榜单当中喽。来吧，第一道题，第一道题呢相对来说啊没有难度啊，很考验一个人的人性，为什么这么说呢？请听题，在马拉松比赛当中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马拉松比赛啊，它这个时间呢比较长，毕竟一下要跑20多公里，那马拉松比赛当中选手可以上厕所吗？马拉松比赛中啊，选手可以上厕所吗？可以还是不可以呢？马拉松比赛中啊，选手可以上厕所吗？可以还是不可以呢？第一道题相当有难度啊，子墨还造梗呢啊，是你精锐阿姨教你的吧啊，他就嫉妒妈妈跟婷婷阿姨的关系，这个子墨，明天我给你说，金瑞姐上节目，我看到你这条，我给你这条留言置顶吧，把这条留言置顶，然后让明天金瑞姐直接明天上节目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啊。到下午的时候一看，子墨留言留不了了，为啥？被金瑞姐拉黑了啊。来吧，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非常有意思啊，不考验这个题的知，不考验知识，就考验人性。马拉松比赛当中啊，选手可以上厕所吗？可以还是不可以呢？也算是送分题啊，毕竟大家都知道马拉松比赛怎么着都得2-3个小时呢，跑20多公里，那可以上厕所还是不可以上厕所嘞？接下来第二道题，如果说啊婷婷呢想和古人啊一起打麻将，那她最早要穿越到什么朝代？是穿越到明朝还是穿越到唐朝呢？生活当中大家都玩过麻将啊，如果说婷婷啊想和古代人呢一起打麻将，那她最早要穿越到什么朝代？是穿越到明朝还是穿越到唐朝呢？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
1: 那肯定啦，能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0: 哎，你还给的有理有据的啊。来吧，第二道题，婷婷啊想和古代人一起打麻将，她最早要穿越到什么朝代？是明朝还是唐朝呢？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啊，我们常用掰掰肉来形容身体哪部分的赘肉呢？是大腿还是胳膊呢？为什么叫掰掰肉呢？啊，为什么叫掰掰肉呢？啊，想和这个肉说拜拜啊，和所有的赘肉说拜拜啊。我们常用掰掰肉啊，形容身体哪部分的赘肉？是大腿还是胳膊呢？你的手跟别人说拜拜啊，他也在跟别人说拜拜。来吧啊，第三道题，我们常用掰掰肉来形容身体哪部分的赘肉？是大腿还是胳膊？ 来吧，接下来第四道题，如果八个人吃八份快餐需要十分钟，那么十六个人吃十六份快餐需要几分钟呢？是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呢？算是脑筋急转弯了啊！如果八个人吃八份快餐需要十分钟，那么十六个人吃十六份快餐需要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呢？如果八个人吃八份快餐需要十分钟，那十六个人吃十六份快餐需要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呢？需不需要成倍数增长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发来了语音，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是越来越懒了啊，是语音转文字都懒得转了啊，直接就是发留言呢，这是发语音呢。
1: 专业的大明王朝，大明王朝
0: 啊，还才第二道题啊，第三题。
1: 胳膊。
0: 啊，行了，你的语音听不听都不重要了啊，应该都能答对。来吧，第四道题啊，已经分享给各位了。八个人吃八份快餐需要十分钟，那么十六个人吃十六份快餐需要多长时间呢？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最后一道题啊，我的前半生啊，这本书相信大家都知道哈，他写自己前半生的这个经历，是哪位皇帝的自传回忆录？是宣统帝啊，还是光绪帝？人都说这个清朝皇帝的这些年号啊都比较有意思。我的前半生是

是哪位皇帝的自传回忆录？是宣统帝啊，还是光绪帝呢？来吧，这五道题的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0: 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

0: 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上活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在马拉松比赛当中，选手啊，突然憋得不行了，能上厕所吗？啊，正确答案是可以的啊，这毕竟嘛，就像是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的，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来吧啊，接下来第二道题。婷婷啊，这想和古人一起打个麻将啊，想挣点这个古人的钱啊，那他最早要穿到什么朝代呢？正确答案是明朝，就是意思麻将明朝才有啊，才发明出来。第三道题，我们常用掰掰肉来形容身体哪个部位的赘肉嘞？正确答案那就是胳膊。掰掰肉啊，藏在胳膊底下啊，一举手晃动说拜拜啊，巴巴溜就摇晃不已啊，故称为掰掰肉。掰掰肉呢，位于我们手臂啊肱三头肌的部分，除去多余的脂肪的原因呢，因为这个肱三头肌松弛无力而导致这个掰掰肉啊是急剧加重，从而呢形成了这个掰掰肉。来吧，第四道题，如果说八个人吃八份快餐需要十分钟，那么十六个人吃十六份快餐需要几分钟嘞？那正确答案那不就是还是十分钟吗？他如果说八个人吃十六份快餐的话，如果能吃得下的话啊，那他可能得二十分钟啊，毕竟嘛，本来一个人吃一份，突然变成一个人吃两份了，那时间得延长。那是一个人各干各的活，各吃各的饭，他的时间还是一样的。那三十二个人吃三十二份盒饭，他也是十分钟。一百个人吃一百份盒饭，他也是十分钟。啊，如果说中间要带一个小朋友的话，可能慢一点，因为小朋友吃饭慢啊，他吃一会儿玩一会儿和一会儿。最后一道题，我的前半生是哪位皇帝的自传回忆录呢？正确答案是宣统皇帝。大家都知道啊，爱新觉罗溥仪嘛啊，我的前半生确实也挺可怜的，三岁呢就当上皇帝了，结果呢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了。我的前半生啊，是中国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啊，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所写的反省式自传。溥仪呢，作为清朝的第十二位皇帝，也是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啊，三。

岁登基，合法在位三年，之后呢又任伪满洲皇帝13年。我的前半生呢记录了溥仪啊，从登基到流亡到接受新中国改造的过程，是一部回忆录，更是一本啊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自省书。从中呢可以清晰的瞥见特定的历史环境，末代皇帝的悲剧与喜剧，他的人生道路凝聚着啊近现代社会的变迁。好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啊全部分享给各位了，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来吧，看到有朋友在回复高速的信息啊，目前呢我们收到最新的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临沂西、临沂北、延景、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车型管制已经是取消了啊。来吧，最后的时间啊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这个旅游的行程啊，消韩国游呢都回来了啊。哎，韩国游回来没？韩国游可能快回来了，今天的这个研学营呢已经出发了。那还有一班呢，那就是我们的浙东南五日游，浙东南的五日亲子旅行，原价呢是4280元，现在特惠价呢仅需3880元，由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浙诗画浙江一次性打卡，千年古城、五 A 名山、横店影视基地、全球小商品城、海岛沙滩，一趟行程解锁多种风景，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8月10号是准时出发哈。如果说8月10号到8月15号这段时间您有假期的话，都可以带着孩子啊参加一次我们浙东南的温州亲子团。而且如果说朋友说啊带的是12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占床不含早餐的话，在此基础上可以再减480元，等于小朋友就是12岁以下的儿童的话可能还3500块钱吧。好，3500块钱不到啊。当然这一次也是纯玩团啊，它呢全程是不自费不进店的，无任何隐形消费，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链接啦。来吧，北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9点21分，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们一下午的陪伴。那今天的嗨下班了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嗨下班了和您不见不散，我是佳佳八八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运城，这里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出土了很多珍贵文物。各位朋友们，您能说出几个呢？不知道，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学习吧。今天请上的这件文物可厉害了，这是一件春秋时期的文物，1989年出土于运城市闻喜县上郭乡，现存于山西博物院的文物，越人手右六轮青铜碗车。名字很长，记不住不要紧，我们先提炼你能明白的信息。六轮，没错，六个轮子，两个大轮子，四个小轮子，每两个小轮子上都有一个伏虎的造型，设计十分生动有趣。青铜是这件文物的材质，那什么是越人呢？越刑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通过砍掉犯人的左脚作为惩罚，所以越人就是受了越刑的人。头戴尖帽的他站在车厢前，左手持拐杖，门栓从此人的右臂。

0: 腋下穿过，控制车门开闭。那什么是右呢？右是帝王饲养禽兽的园子，所以越人守右，就是受了越刑的人看守饲养禽兽的园子。碗车，您是不是以为它是一个出行的交通工具呢？其实越人守右六轮青铜碗车，就是一个厢式六轮车造型的首饰盒。车厢顶盖可以开启，盖钮上蹲着一只小猴子，盖四角各立一只可转动的小鸟。整个器物上共有14只立体鸟兽造型，像是育养禽兽的圈院。全车可转动部位就有15处，构思奇特，制作精巧，十分罕见。这件文物的发掘出土，进一步证明了《周礼》中越者使守右的记载以及越刑的真实性，是我国古代法治文化的历史见证。所以这件文物越人守右六轮青铜碗车，您认识了吗？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2: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5: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6: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7: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今天一天相对来说气温还不错啊，大家呢在感受到这股凉爽的气温之后，是不是比平时要更加舒服呢？好的，那么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想要再一次问候大家，今天的工作是不是还顺利，心情好不好呢？

好的，那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碰到了想要咨询的问题，是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互动的，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此时此刻你正在干嘛，你的心情怎么样。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回复你想要说的话就可以了。如果你需要匿名的话呢，你要在你的内容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另外呢，如果是没有收音机啊，没有办法通过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是可以在线收听的，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白少庄主在后台问了爱不是，来自于孙耀威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一傍晚好，打卡打卡，此时此刻在听芝姐的专场节目，这个专场是从何而来呢？为什么是专场节目？好的，上一周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关于父母离异这件事儿。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在那个当下还没有完全消化自己离异这件事儿带给自己的一些坏情绪，或者说将来的一些打算都还没有安定下来，或者有的父母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心理学，那不太了解该如何跟孩子沟通离婚这件事儿，那以及呢有的父母分开的时候彼此带着恨意，所以呢也没办法平和地告诉孩子离婚这件事儿，以至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当我们去跟孩子解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干脆就不做过多的解释，甚至说有的比如说孩子的抚养那一方可能会给到孩子很多就是说未抚养一方，当然这个未就是并不是说完全不抚养嘛，就可能这个没有抚养权的那一方可能会在孩子面前啊说了很多没有抚养权那方父母的一些不好的话，导致了孩子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事件的真相。那更多的是这本来就是大人之间的事情，跟孩子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很多孩子是真的是无缘无故的背负了很多来自于大人的坏情绪，所以呢这些呢对孩子来说并不公平，也属实不是他那么小的孩子应该承受的。但是呢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大概率很多人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当然呢如果有一些朋友还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要消解到自己内心的坏情绪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有的人就说，你看抚养权在我手上，我把他拉扯大了，结果呢他还回去认那个渣爹或渣娘就是当然是加了双引号的，那我不是白养他了吗？事实上呢如果在很多年以后，那么这位有抚养权的人还是这么想，那就证明他并没有从这段他认为糟糕的婚姻里面走出来，他仍然背负着两个人的那种坏情绪，这个对他本人来说呢是有害而无一利的。所以说看似啊我们真的是把孩子硬拉到了自己这一头，让孩子来支持自己，但事实上其实我们还是把自己关在牢笼里，没有办法从一段自己认为不好的婚姻里面走出来。所以说呢当父母离异之后，周围的家庭社会关系都会成为孩子的重要支持，比如说祖父母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不仅可以帮助孩子去理解婚姻破裂这件事儿，更因为他们的存在而让孩子的生活里有了不变的可信赖的充满关怀的关系。那和孩子居住在一起的一方父母也需要调整自己对于亲家父母的感觉，以尊重孩子对于一个家庭的需要。那在这里要注意的是，除了支持性的关系之外，也需要避免周围人在此时此刻出现了溺爱的情况啊，就觉得孩子父母离婚了他就好可怜呐，于是呢就真的把孩子养成了一个就是特别蛮横的任性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整个家庭结构发生调整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会钻不同养育方式的空子，通过表达爷爷奶奶不会对我有这样的要求，通过表达这样的语言是需要对他实施训育的这个父母感觉到糟糕和恼火。然而呢越是在动荡的时候，清晰稳定的边界对孩子而言是越是意味着安全感，父母需要和其他的重要照料者坐下来聊一聊，究竟什么样的方式在当下对孩子是最有利的，在动荡的时期孩子需要感觉能寻到自己的界限，
而充满尊重的管教会成为孩子安全感的来源。

0: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5: 不是被骗了？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直播间里我们的后台互动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看看我们此刻啊，大家呢都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就可以发来你想说的话了。来看到阳光大哥说，袁芝晚上好，今天好凉快。是的是的，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6摄氏度。好的，白少庄主呢再一次发来消息说，孙耀威爱不是女王的诞生片尾曲。我刚刚已经看到你发来的上一条消息了，已经读过了，你是不是刚好没听到呢？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我们把关于离异家庭的这些事情呢，做一个收尾。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离异家庭的数量慢慢在增多，通过阅读书籍和结识一些类似背景的父母，也许会帮助各方更快地重建新生活，让孩子和另一些离异家庭的孩子玩耍交流，也有助于他们找到更多的力量，而父母也终将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但是我们要说的是，离异并不等于单亲，对孩子来说，即使父母的婚姻解体，他依旧可以拥有两份亲情。父母需要面对现实与压力，保持倾听和开放，并且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的孩子终究能够从这样一段经历中寻找到意义和力量，不时的认可他为了适应新生活所做出的努力，不间断的给予爱、尊重和清晰的边界，这是养育者们无论经历怎样的变化都可以去做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发现啊，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可能呢有的家庭会遇到，那就是当孩子被欺负的时候，如何鼓励他主动思考和应对。

自己又是怎样进行各种各样的回忆或者是忍耐的。那么回忆这些部分呢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感受，有的大人可能会希望孩子不要像自己当年一样忍让，要学会打回去，有的大人呢就会体验到当年的那种无力感，下意识的想要回避，不知道怎样帮助孩子去面对这样的局面。照料者们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反应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当然我们都不希望任何一个家庭遭遇这样的困境，但是呢，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我希望在这个家庭当中的父母不妨思考一下，如果可以穿越时空回到童年，当别人欺负你的时候，那么你会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些什么或者是做些什么。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去思考一下这件事儿，哪怕说一时半会儿没有特别清晰的想象，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孩子无论在经历着怎样的坏情绪，知道这些坏情绪能被大人们看见是很重要的。这样呢，他至少就不是独自在承担那些难受的体验。这点是可以通过帮助孩子命名当下正在经历的情绪来实现。比如说，你很想和那个小朋友玩，但那个小朋友却不带你玩，这可太让人伤心了。或者玩得好好的就被插队了，真让人生气。很多时候啊，仅仅是用平时的语言描绘出孩子经历了什么，以及当下的情绪体验可能是怎么样的啊，就是仅仅是用语言描述孩子当下的感受，就已经起到了一定的安抚作用了。因为这会传递给孩子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信息，大人们已经看到我的难处了，所以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好的，看到后台续写兵说什么时候可以点歌，续写兵现在就可以点歌呀，只是需要在8:30到9:00之间才可以播放。所以续写兵，你是我们的新朋友是吧，刚刚关注我们没几天，你想要点播的歌曲是什么呢？你直接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帮你安排好在8:30和9:00之间，你就可以听到喽。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

0: 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闪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0: 嗨。
1: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续写兵。他就说了要点一首初音未来演唱的《爱属性》，哇，你真的是很喜欢这首歌呀。好的，一会儿帮你在互联网上找一下啊。柳静强说，我早打卡了，美女。好的，我找到了啊，刚刚看到你说周一晚上好，给我点播一首记不住你的容颜。你这个时间呀，打卡的太早了，我就没有看着。红桃 K 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红桃 K。
2: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像个梦却在我。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在孩子被欺负的时候，我们如何鼓励他主动思考和应对。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有些孩子啊，在感受到周围人的情感支持时，会有能力自己想出一些办法来应对状况。比如说，当一个孩子抱怨某位朋友搞小团体不理自己的时候，也许在收到为来自于周围大人的情感支持，就已经会自我鼓励说，就是，又不是我做错了啥，大不了明天我找别人玩。但有些孩子可能一时想不出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大人不妨先和孩子讲讲自己小时候有类似经历时的体验和故事，鼓励孩子就故事本身去展开一些思考。比如，如果你是当年的我，会选择说什么做什么。有时候孩子思考自己的问题会觉得很焦虑，但思考别人的问题时就会放松一些。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有机会帮助孩子看到在当下的情境也许能做些或者不做些什么。当语言能力完全发展的孩子啊，就是说就是当一个孩子他这个已经具备了一个描述自己的语言能力的时候，那这类孩子在经历坏情绪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会非常鼓励养育者们在孩子的情绪平复下来之后，尝试和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个心智化的思考过程啊。心就是我们心脏的心，智就是智慧的智，心智化的思考过程，也就是通过换位思考去讨论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比如当孩子经历了别的孩子的言语羞辱时，除了明确告诉孩子没有人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他之外，也可以问问孩子，你觉得他那一刻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我们就可以帮助孩子看到，许多暴力对待他人的孩子内心经常感觉自己弱小恐惧，他们无法承受那些让自己感觉弱小的体验，以至于要用欺负别人的方式来回避那些感受，或者让别人体验这些弱小的感觉。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意识到，有不少欺负他人的孩子，自己很可能也有很多被欺负的经历。在帮助孩子去进行思考的时候，也需要非常清晰地给孩子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被欺负并不是你的错。无论两个人之间有怎样的冲突，用言语或者行为去暴力对待他人都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儿。当大人们可以清晰地表达出这些部分的时候，孩子就更有能力在一个安全的框架里去思考了。面对日渐长大的孩子，尤其是他们面临愈发复杂的人际关系冲突，养育者们不妨试着后退一步，鼓励孩子们进行更多的主动的积极的思考。比如告诉孩子，虽然孤立不是你的错，但我们依旧可以一起去想想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你自己。当家长抢先一步主动教孩子怎么做时，潜台词是你自己处理不了的，我得教你。但当你留出空间启发孩子 主动去思考问题的答案时，那这也是你在鼓励孩子，你是有能力去处理这样的局面的。所以呢，照料者呢也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孩子正常发展过程中，是必然在不同的阶段，经历大大小小的人际冲突，所以我们需要让孩子在可以耐受的范围里去经历这些冲突，并不是坏事儿啊，不要过度的保护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1729说什么了。他说，芝姐晚上好，我在大蓝鲸签到打卡了，点一首绿光。好的，一会儿帮你们都找一下这些歌啊。老柳就说了，刚好那个时候帅家下节目，我在等红绿灯，就给你打卡了。是的，可能我刚刚呢，真的今天真的是火急火燎的来台里，因为就快下雨了，然后半路上又出了点其他的状况。所以就没来得及翻前面的留言啊，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也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提醒我一下，让我翻一翻前面的留言。好的，那我们看到 Fiery on Earth 他说演唱会啊，演唱会你是想了解演唱会的这个门票的详细情况吗？我记得好像在万达那边是万达几号门来着，我帮你看一下啊。

好的，我们的这位朋友万达二号门、五月三号门、美团猫眼、黑猫抖音直播都可以买到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新的朋友，新老朋友徐雪冰。徐雪冰应该是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朋友吧？啊，在这里呢，我要非常遗憾地告诉你一件事儿。这个爱属性呀，这个语言我们不能播放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喜欢的歌曲呢？比如说普通话版本的和粤语版本的，都是英语版本的，都是可以的。所以徐雪冰，你能听到吗？你的歌，你点播的歌曲啊，真的是需要换一首啦。好的，多宝鱼儿，你这是到哪儿了呀？好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你们要是想点播歌曲的话呢，是在8:30到9:00之间为你们播放啊。现在是可以点的，可以提前把这个歌曲先占住。好的，我们来说回来，当孩子被欺负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去跟孩子沟通这件事儿？刚刚呢，我们提到过度保护，这个不用过度保护，是指孩子在和同龄人的交往中，很多时候有能力自己处理一些比较轻微的冲突，只要不是危害身心安全的状况，不妨让孩子试着自己去解决，去面对。那么如果大人每次都挡在一个弱小的孩子面前，某种程度上是在无意识层面告诉孩子，你是没有能力保护你自己的。这样的心理标签一旦固化，孩子就会用一种我无法保护自己的人际交往模式去和周围人建立关系，反而更容易变成集体中被欺负的人。当然，我们聊到这里的时候，有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本身欺负孩子的人就是家里的长辈。比如说父母可能会把自己的情绪随意的倒给孩子而不自知，比如动不动就发脾气打骂孩子。那么当霸凌者或者欺负孩子的人不是同龄人，变成了家里的养育者或者是某一位长辈的时候，对孩子来说是长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那当下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在一些二孩家庭中，两个孩子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一方孩子经常被欺负，这个时候如果父母过度干涉，可能会对他们双方的成长都造成影响，一方成为小霸王，另一方成为受害者这样的。也许可以尝试对他们说，你们为了一个玩具大打出手，我不允许你们互相伤害，我会把这个玩具保管在我这里，直到你们可以商量出一种方式让彼此都接受并且不再打架。把规则制定的过程留给孩子，久而久之他们就会更自信地去面对日益复杂的关系局面。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一些孩子被欺负后，坏情绪的表现并不是大哭大闹，而是格外回避或沉默。孩子不愿意和父母沟通被欺负的过程，原因可能很多，有时候孩子羞于谈论，因为他可能会让孩子感觉自己是弱小的，也有时候他们会担心父母做出一些过激的举动令他们难堪，比如带着他找到那个肇事的小朋友去理论。当孩子被欺负时，养育者难免会焦躁，但是在那一刻继续保持倾听孩子的姿态是重要的。我们需要让孩子体验到情绪层面上的安全，让孩子充分相信在家庭内部有空间可以自由表达

自己正在经历什么，并且知道自己身后总是站着自己人。如果一个孩子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下都容易成为被欺负的对象，那么养育者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在家里和孩子互动的方式，比如是否给孩子留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为自己做决定，而不是遵从大人们给他的一切设定。当一个孩子内心是充满能量和自信的时候，那些爱欺负人的孩子往往不敢去欺负他。如果一个孩子平时在生活中就没有什么机会对父母说不，这种关系模式被无意识地移植到集体环境中，以至于孩子更容易成为被控制、被压制的人，并且很难在那样的情境下说不。有些孩子呢，可能因为缺失了对他人说不的能力，而白白当了很多年的受害者。一些养育者百思不得其解，自家孩子什么都好，为什么大家都要欺负他呢？也许这正是一个信号，让人有机会去反思养育关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当这些缺失可以被看到，孩子被欺负时的坏情绪就转化为了一种共同成长的契机。虽然被欺负令人气恼，但在充满爱意、智慧和勇气的关怀下，孩子可以经由这类事件发展出更多的内心力量，有更多经验去面对人际关系中的冲突。这种能力对于他们未来走向青春期是至关重要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后台。续写冰说，姐姐，那我点一首再续杯可以吗？这是英文歌曲，歌手是谁呢？我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好不好，你把歌手的名字也给我发送过来。1729说，以前我有一本书，书名是被欺辱与被欺凌，一直没看，也不知道里面说的是什么。芝姐，你看过这本书没？没有，就是类似于那种育儿书。我就只看过有一位老师很厉害的，他叫孙瑞雪，他当时呢就是买就是出的那本书，就是为何就是蒙特梭利的那个幼儿教育的方式，他是基于那一方面结合心理学出的书。然后呢还看过那个李雪老师写的一本当你爱一个人啊，对，当你爱一个人，也就是说当你是真正的去爱一个人的时候，那个真正的爱是什么样子的啊，他就会有很多的包容，很多的看见，还有很多的支持。其他的育儿书我全都没有看过。好的，8:30到9:00之间是点播歌曲，为大家播放点播歌曲的时间，不要走开啊，还可以继续点歌。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一起听歌。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 来，伸胳膊，
3: 伸胳膊。
2: 哎，真棒！
3: 哎呦，宝宝真棒！
2: 哎，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
4: 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呀，宝宝真棒。
4: 落，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哎，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8: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9: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1: 慢点啊。
1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12: 慢点，
11: 慢点，
12: 注意安全。
1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6: FM 1019，
1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好的，朋友们，现在还可以点歌，大家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把你们想要听到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

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及时的高速路况。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延景、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好的，接下来播放白少庄主点播的这首来自于孙耀威的歌曲《爱不是》。哎呀，还是要提醒一下续写兵。哎呀，宝贝，他这个英文他就不是那种正宗的英文啊，他是带点那种，就是他们这个日本的那个方言。你没有其他喜欢的歌了吗，续写兵？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点播一首《太多》，陈冠希演唱的，帮你找一找。

好的，要提醒一下摇摇头没烦恼，太多是陈冠普演唱的。你这眼睛呀，就只看前两个字吗？不看后面最后这一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的，来看到那个白少庄主要一首容祖儿的全身暑假，然后小何呢要点播一首天也不懂情啊，我来帮你找一下这首歌啊，这首就是太多了啊。

好的，我们看到摇摇头没烦恼说，哈哈，芝姐打错字儿了。好吧，你这个字儿打错的可真是时候啊。好的，全身暑假来了。

好嘞，看到后台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到点了，下班快乐。是的，到点了，我现在就可以下班了。各位朋友，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那么目前啊、此时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天也不懂情。明天晚上的7点半我们还会在这里不见不散，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 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1: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2: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1: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0: 这鱼不错。
1: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儿啊？
0: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1: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
0: 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2: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1: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2: 哦，是的，误食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0: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3: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晋博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1: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7: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8: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5: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9: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10: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你看看这些可怜的家伙们，你觉得他们在注射冰毒之前都是抽什么毕业的？
7: 不知道。
6: 诱导性毒品，我们这么叫的。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诱导性毒品就是假的。
8: 甲基苯丙胺、MDMA、氯胺酮这些名词多出现于娱乐场所，冠以冰毒、摇头丸、K 粉的名字。有人说他们是药品，偶尔服用可以提神解压，不容易上瘾。新型毒品有毒性低和不上瘾两件伪装。
9: 新型毒品破坏中枢神经，危害更大。
8: 新型毒品有兴奋抑制或致幻的作用，损害的主要部位是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而且几乎不可逆。
9: 新型毒品更易成瘾。
8: 新型毒品更容易滥用和成瘾，成瘾后心理依赖远高于生理依赖，戒除难度大。
9: 面对毒品诱惑，多一点知识，少一点好奇，保持警觉，永远拒绝尝试。
1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一零一九，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0: 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2: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3: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2: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1: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3: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

0: 幸，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0: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魅族党，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棒啦，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寒冷。

春松，我独坐睡莲洞，谁叫我不忘初衷。山河因果现通空，万事万物又何去何从。有信仰不怕艰险冰封，笑我的人都当装哑作聋。不服输被运气捉弄，我就是这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夜神叫我最狂。CPTT 传单啦，大哥我即将上场啊！
1: 突然间就叫我一起团战。

搭乘星河航空1601航班的旅客，流落地小姐，流落地小姐，请立刻前往飞机门，您的班机马上到机场。

有多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唉，已经过完平庸的半生，一个人偶尔还会冲动，深夜喝完最烈的酒，他却哽住了喉咙。默默拨打熟悉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通。

0: 其实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啊，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站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观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和平高速的运三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下线文喜东镇侯马入口的话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北园、杨峪、太阳、万荣东、王显入口禁止7座以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河宝高速文源段目前通行，路况正常。还有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的应急抢修，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收费站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因为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因为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目前的话入口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另外在绕城高速这边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 S87 运丰高速目前通行，路况正常。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市区各路段的通行压力呢都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么今天早上是有雨出现，那么路面呢是比较湿滑一些，您在路面上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尤其是有水坑那些路段更要减速通过以免这个雨水溅到旁边的行人和非机动车辆。那么大家呢在路上行车有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小雨转阴天，最高温24度，最低温21度。运城明天阴转小雨，最高温31度，最低温23度。
1: 这两天气温比较适宜但是雨天呢给大家的道路交通出行呢带来不利的影响，大家在路面上小心慢行。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中雨，最高温25度，最低温19度。渭南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5度，最低温23度。临汾今天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22度。晋城今天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20度。襄汾今天有中雨，最高温24度，最低温21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0: 一百个擦肩而过的人，
1: 早上好，
0: 就有一百种不同的生活。
2: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此刻，
2: 跟快乐 say hi，
0: 开足马力，
2: 向未来启程。
0: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一零一九，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1: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平常啊，就是在听家里的老人说啊，有去这个旅游了，哎，只有什么99块钱还送鸡蛋呐、啊，送什么东西，就感觉他送那些东西都值这么多钱了啊，所以说就担心啊爸妈被骗，所以说99元低价老人团有新国标了，爸妈跟团旅游啊再也不用悬着心了，我们稍后来具体关注一下。
1: 再来了解一下扫黑除恶三大的举报途径哈、啊、稍后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我国常态化扫黑除恶的斗争啊是成效的一个公布。
0: 中国呢一步步解锁太空重量的代际密码，中国人太空种地不断有新进展。
1: 不开空调，室内哈不到26度，集中供冷哈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体验呢？可能在多地哈都是一个集中供暖，那么集中供冷哈到底是一种怎样体验？夏天哈地暖变成了地冷，网友们哈集体羡慕了，到底是在哪里哈？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0: 好的，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1: 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金卫老师、陈琦老师，周二早上好，来打卡签到哈。今天又是下了一天雨哈，打个卡继续睡懒觉，周二快乐。
0: 早上好。
1: 无极变速也说到了，金卫、陈琦早上好，打卡签到哦。
0: 还有张也说到，昨天锻炼了11.5公里啊，早上好。
1: 1729说到了，早上好，人类之所以能进步，就是因为下一代人不听上一代人的话。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说的话孩子不听是正常的是吧？
1: 就是总是不听长辈的话是吗？
0: 有些话能听，有些话真不能听啊。冉冉不凡，周二早上好。
1: 好，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呢？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发送消息就可以了。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8: 目前1019正在为您
9: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7: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9: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0: 1019，
1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这两天家里还有在用空调的吗？
1: 有啊。
0: 还用啊？这么凉了。
1: 不开窗的话，确实还得用。
0: 哎，不开窗的那确实不行。这么凉的天气，我觉得稍开点窗透透气啊。
1: 哎，这两天是家里比外面热啊。
0: 是啊。所以说这个开空调啊，我们说到了，过两天还有几天要热的天气啊。开空调呢2-3个小时建议通风10分钟啊，牢记两个字儿叫适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专家建议夏季使用空调关键在于适度，同时要定时通风，避免直吹，调整好室内适宜温度，注意室内外温差。
3: 建议呢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那么室内外的温度呢差要控制在5到8摄氏度，那么连

0: 最开启2到3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开窗通风10分钟。夜间睡觉呢，要尽量开启空调的睡眠模式，切记呢不要让空调的风口直吹人体。我们可以披上呢就是薄薄的衣物护住肩颈、膝盖等等。日常呢也要多饮用温水。
1: 是，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哈，不能说是开了一整天空调以后哈，你不开窗通风，这样的话容易这个细菌滋生啊，一定要适当的开窗通风。
2: 没错啊。如果是这个我们说到了多数空调引发的身体不适，经过调节环境就能够得到缓解啊，比如说开窗通风，不需要特殊的治疗。不过呢，还有一种就是特殊的情况，不仅病程比较长，症状较重，还会给健康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3: 夏季空调高频使用，如果长期不清理，滤网和机体内会积攒大量灰尘、霉菌。医生警示，被霉菌污染的空调持续送风，会诱发过敏、炎症，严重时还会造成肺部感染。
4: 霉菌刺激到人体的呼吸道，会产生一咳嗽啊症状，包括刺激到结膜会出现一些结膜炎，刺激到鼻腔会出现鼻腔的过敏性的一个鼻炎。如果时间比较长了，它就会出现一个慢性的感染，比如说一些念珠菌啊、曲霉菌啊这些真菌的肺炎的感染。
3: 老人、儿童、过敏体质、有基础肺病的人群，抵抗力较弱，是霉菌污染空气的高危受害群体。夏季务必定期清洗空调，保持室内通风。
1: 那么我们就再来说一说这个集中供冷。哎，这个好像是之前大家所幻想过的一个情景哈。
2: 是，
1: 但是现在哈，在部分地方已经是实现了。
2: 哎，集中供冷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仙体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这两天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6: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这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5: 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夯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7: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5: 与传统空调相比，该系统能耗降低约50%。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据了解，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一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2: 每平方米4元的话，100多平米，就是几个月下来一个季度也就400多块钱，对吗？
1: 总之它这个肯定是比这个用电要便宜啊。
2: 哎，对，比用电要便宜一些。所以说你看一个季度的话，就是3个月下来，基本上6、7、8月份吧啊，然后呢还比较的划算一些。
1: 对，
2: 重点是什么？就是空调不吹着，没有那些空调病，就是这个集中供冷它会舒适度会比较的高一些啊。
1: 是，你按照这个季度来说的话，如果说家里面是120平的话，然后每平4块钱的话，就是不到
2: 480嘛，
1: 对，不到500块钱。
2: 嗯，
1: 你要是用电的话，可能1个月、1个半月左右，你用电的话就得用差不多400-500块钱。
2: 是啊，刚刚就说到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50吨了啊。哎呀，真的是羡慕了，这个太可以了，就是又供暖又供冷啊。什么时候能够全国推广一下？
1: 是。
2: 看一下吕点点就说到山西什么时候可以有啊，这个好棒啊。
1: 只能说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吧。
2: 在不久的将来啊，肯定会有的。好的，北京时间的7: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9。张说到今天早餐啊，喝碗鸡蛋汤，吃半个饼子哈，可以可以。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6: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5: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7: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5: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8: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9: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1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做好了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7:30啊，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高速路今天早上的情况比较的复杂一些啊，再次提醒大家，从即日起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出口来进行分流。另外呢，因为雨天路滑，侯平高速的侯运段下线文喜东镇侯马收费站入口禁止7座以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因为雨天路滑，北原杨峪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的入口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1: G59湖北高速运宝段的话，因为中条山隧道应急抢修，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

0: 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在 G59 湖北高速和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延景、万荣西和津南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因为雨天路滑，和京东和京西目前的话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货车驶入，小型皮卡和绿通车辆是除外的。在绕城高速这边哈，运城绕城高速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7号，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那么大家伙儿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这个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动态了。
1: 好，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啊，市区各路段目前通行压力也并不是很大，大家呢在路面上行车要注意哈，减速慢行，尤其是路过有一些路面有积水的路段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以免雨水溅到行人和非机动车辆。现在解放北路和大禹街的交汇处这儿南向北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
0: 那么大家伙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0: 1729就说到了这个，等到集中供冷后，感觉空调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淘汰了，那是必然的。那必然都集中供冷，还要空调干嘛呢？
1: 对，如果说多地的话，它真的实现的话，可能哈，就是一步步的话，就是有一些新生事物的兴起，那么必然是会有一些就是产品它需要淘汰哈。
0: 是的哈。
1: 这个朱家小馆儿问到了运三高速情况哈，运三高速目前还是在平路这边哈，目前的话是因为施工的一个工程哈，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哈，我们运城可以去到张店，但是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是封闭的。这段时间的话，在高速路上哈，确实情况比以往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大家伙如果说最近有上高速的需求，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后台回复高速以后弹出链接，您来了解一下情况以后哈，再行出发。
0: 好的，7:35，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哈，去往温州的这个名额啊，真的是所剩不多了。报名截止到8月8号啊，还有几天的时间，只剩几个席位了，名额是告急了。那么这次呢是8月10号准时出发，绝不延期。
1: 对，我们原价是4280元哈，现在特惠价仅需要3880元，并且我们这一次是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这一次行程哈，5天4夜。如果说我们是12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占床不含早餐的话，可以在这个3880的基础上再减480元哈。并且我们这次是1019主持人全程带队，旅途哈是全程安心无忧，纯玩零套路，全程不自费不进店，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哈。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哈。这次行程的话目前仅剩几个席位了，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温州，加你的联系方式，还来进行一个具体了解。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小小泰山，拿下！
7: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6: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7: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6: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6: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9: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10: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1: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12: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车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1: 7:45啊，这会儿接到高速交警发来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侯平高速的侯运段，下线文喜东镇侯马收费站解除管制。
2: 所以说至此为止哈，我们再来跟各位梳理一下现在路面上通行情况。高速方面，运三段的话还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侯运段哈，刚才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在河宝高速的文和段，目前还是因为雨天路滑，北园、阳峪、太阳、万荣东、王显入口的话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微化品车辆驶入。G59湖北高速运宝段，因为中条山隧道的应急抢修，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因为雨天路滑，临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微化品车辆驶入。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因为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入口的话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货车驶入。绕城高速的话还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

0: 北收费站主线封闭。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这会儿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市区各路段通行压力啊依旧是比较的顺畅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啊，在路面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遵守交通规则。
2: 一百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一百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7:47啊，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任东海说到了：心怀温柔，静待欢喜，愿世间美好如约奔赴，向阳而生，烛光前行。早安啦。
1: 还有高杰云问到了运城市区路况哈，目前在主城区当中没有太过于拥堵的路段哈，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出发的，但是哈是因为下雨天路面比较湿滑，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哈。另外的话就是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特殊的路况哈，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运城广播后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这个跟团游吧。爸妈的跟团游哈，再也不用悬着心了。怎么说呢？父母退休了哈，想出去走一走，子女最怕啥？怕的就是这个行程太赶太累了哈。还有就是这个低价团被坑，让买什么保健品啊，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儿哈，不知道找谁。那么最近的话，也是实施了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的一个标准哈，将围绕这个问题来进行一个展开哈。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2: 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维权方面，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3: 对于子女家属来说，专业安全员、急救预案、完整保险，形成安全闭环，子女不用时刻悬着心。
0: 所以说哈，这样的这个旅行社老年这个旅游服务要求的这个国家标准啊，这个我们最起码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在父母这个出去的时候也能够稍稍的能够放一下心了啊。
1: 对的，但是如果真的是像这种低价团，我是不建议就是老年朋友们选择的。
0: 对，是的。
1: 最起码我们出去游玩主要就是一个舒适和安全哈。
0: 但有些这个老年人，你像一般情况下在淡季就会有这样的低价团，99啊、199，出去以后呢，可能他逛的一些旅游景点，比如说首先是免这个首道门票的，可以相对来说价位会低一些。但有时候我们在想，这么低的价钱，来回车费都不够，旅行社赚啥呢？
1: 对，那可能这方面就会有这个购物点了。
0: 是啊。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最近的话，在广西南宁，一位这个闪送员父亲哈，因为女儿考上了北京大学，特意哈在电动车上是挂满了饮料，免费请路人喝水，这满脸哈都藏不住喜悦，不少路人哈纷纷上前拿水暖心，送上祝福。
0: 当然了啊，这个好开心呐、啊！然后呢，这个闪送平台已经找到了这位骑手父亲，并且是暖心承诺，孩子的学费他们必须管啊，因为他挂的水是某品牌的这个水嘛，这个某品牌的水也在评论区表态，车上挂的不只是饮料，更是父亲憋不住的骄傲，这水我们管够，平台也主动承担学费，企业呢接力送上祝福，路人的纷纷的驻足沾喜气，那这份呢藏在烟火气里的骄傲与温情，正是世间最珍贵的美好吧。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来说一说

0: 五年级的这位男孩哈，独自是带了三个孩子哈，还在打扫卫生。最近在广东广州，一名五年级的男孩哈，独自照顾三名幼童，包括哈抱着哄睡最小的弟弟，并且哈用围栏布置了睡眠区域，同时他还完成了打扫卫生等家务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昨天下午我是带着三个小孩在公司那里工作，是在二楼工作，我就让表哥在三楼带三个孩子，然后我中途上去几次他们都还在玩，然后我就安心的在二楼工作，然后工作到突然就问怎么刚刚那么吵，这里是那么安静的，我一看那个灯全部都关得黑黑的，三个孩子都睡着了，我就问表哥，我说你怎么哄弟弟睡的呀，他说我抱起来哄的呀，他一边在搞卫生，他是很乖也很懂事，然后心思也很细腻的，每次去我那里的话他都会帮我带弟弟妹妹，带他们我都不用操心的。
2: 这不就像是德华一样吗？
0: 主要是你看他才五年级哈，就这么懂事儿哈。
2: 重点是还是五年级，家里头有些五年级的孩子觉得还得爸妈去哄他呢，是吧？好了，北京时间的7: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行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高速路方面，再次提醒大家，目前运城辖区正常的高速路是侯平高速侯运段、河宝高速的文源段，另外呢还有运丰高速，目前路况是完全正常的。其余路段哈，或多或少都是有所管控的。现在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施工导致的一些这个封闭。雨天路滑呢，是现在是在河宝高速的文河段北园、杨峪、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因为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2: 还有现在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哈，也是因为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货车驶入。那么其余路段。